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重刻大鼎，通高110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祝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祝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关注科学种田。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呢是7月初8。您知道吗？今天也是三伏天的，就是末伏的第八天，到8月23号就出伏了。说是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总共有40天的时间，伏天快要过完了。您对今年的伏天的天气，哎，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对您的庄稼和在地作物的影响，您认为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如果您认为今年的伏天啊，这个40天的伏天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持续的高温，也没有遇到这个热伏旱，如果您认为这个今年的伏天对您的作物是有利的，利大于弊的，您可以扣个一；你要是认为弊大于利的，就是弊端比较多的，您可以扣个二。我们来做一个调查好吗？抽烟只抽芙蓉王，他说今年没有去年热。是的呀，今年没有去年热。君君君说杂交水稻条纹细菌病一星期打几次？没有说条纹细条不赢啊，有一个水稻的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啊，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不是说一个星期打几次，咱看你用啥药。如果发病重的啊，隔5到6天再打第二次，也就是第一次您用的啥药。如果你用赛唑新啊这个氯溴异氢尿酸呀，对吧，我们是发生严重的，您间隔5、6天再打第二次好吗？如果你发生不严重的，你从外围包抄打药能把它控制住了，一次可以，但是这个病害传染蔓延比较快，我们是建议换选不同作用的机理的药剂，间隔5到7天，5到6天连打2遍。

好，东方玉小说水稻病虫害打什么样的药，配方讲一下吗？这个真的不好讲。为什么不好讲呢？你到底是防蚊窟病还是细菌性病害呀？你是蚊窟病、盗蛆病、盗瘟病、细菌性条斑病，你到底是防啥病呢？这虫害有残余的二化民钻心虫，有盗纵卷叶民，有盗飞虱。你这水稻的三病三虫，您这个问题问的这么笼统，就没办法回答你。你这要从头学起，知道吧？因为我就一个病害，蚊窟病我都跟你说个十种八种药，我盗蛆病我也能跟你说个十种八种药，那叫人怎么回答呢？你现在二化民，如果还有没有防住的，那可能已经钻住进去了，已经成大龄虫了，啊，低龄弱虫到卵伏高峰到低龄弱虫是一类的药啊，大虫子是一类的药。是不是？你预防是一种药，你压下去爆发了压激素，那是一种药。那你这那预病害预防是一种药，治疗又是一种药。有一种药是提前保护的、预防的，所以您这个问题咱回答不了。科学种田从来不是你想象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对吧？我只能说蚊窟病你用赛氟酰胺，盗蛆病你用戊菌酯物做醇，能记得住吗？如果你问出这样的问题，我现在就这么说几个药名，你肯定也是记不住的。所以像这一类的听众需要加强学习啊。哎呀，峰哥说旱稻现在打什么样的药，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旱稻现在是什么生育期啊？是拔节前后还是打包运穗呀？还是破口齐穗呀？你总得说呀，怎么今天上来几个问题一问，我的汗就出来了啊！农民朋友要学会问问题。您这样的问题不是问我不知道，你就是问十个、一百个嘉宾，人都回答不了。你说你旱稻现在打什么样的药？有些旱稻那台风过以后，它有细菌性条斑病，那你就要抓紧打药；有些旱稻它现在打包运穗，那你就要防稻蛆病、稻瘟病；有些旱稻它现在拔节前后，那你就防蚊窟病。你打包运穗是防稻蛆病和穗颈瘟，所以大家问的问题呀、就是你的问题能不能回答出来。您这个问题是问的别人回答不了，无话可答，对吧？你说水稻病虫害的药给说一下，那怎么跟你说呢？就是今天来直播间的十个人有八个人大多都知道，但是这里面的学生啊，这个水平高低不等，对吧？你要是问我的水稻我现在打包了，我用什么样的药，我还能回答你。还有这一位叫峰哥，现在这旱稻现在打什么药，这样的一问题回答不了哈。对这样的问题无效信息咱回答不了，不是我，所有的嘉宾都回答不了。所有的嘉宾最怕看到的就是您问的这样的问题，俺们村的水稻要不要追肥，我的旱稻现在打什么样的药，请问水稻这个病虫害防治怎么用药？你这样的问题一问就把人问卡壳了，没办法回答，行不行？你的旱稻现在打什么样的药，根据你的生育期；你的水稻追什么肥，根据你的长势长相。所以从问问题的角度，你就能看出来这个人的种植水平的高低，是不是？同样是种田，别人能防好病、治好虫，能有好产量，那你怎么办？对不对？你的水平不高，你最终会被淘汰。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学习、多了解、多归纳，好不好？看看别人的问题怎么问的啊？为什么别人的问题都能率先回答，你的问题都回答不了呢？你总要考虑一下啊。好，这个，峰哥说现在农药一大堆，记个鬼。那我在这说你也记不住，那你记个鬼，你就别记了。像你这样的就到农资店去买药吧，别人给你配啥药你就打什么样的药吧，好不好啊？这个就是你那么多药你又记不住，那你怎么办呢？那没办法，你到农药店去买吧。我在这里跟你说蚊窟病用赛氟酰胺、用丙环唑、苯米甲环唑，你记得住吗？我跟你说稻蛆病用戊菌酯物做醇、用蜜菌酯、丙环唑，你记得住吗？我跟你说穗颈瘟用三环唑、用稻蚊灵，你记得住吗？你记不住你就别在这里听，出去到农资店赶紧去配药，好不好？到周围你信得过的一个农资店的老板找他给你去配药吧，好不好？因为在这里不是一句话两句话、三言两语能给你说清楚的啊。那你说一大堆你记个鬼，我在这里跟你说你不也是记不住吗？那不白搭吗？得洗这个，我刚才说洗洗睡吧，现在不是晚上，您这个中午休息一会儿吧，反正在这听你也记不住啊。好嘞，
如果你真不知道一大堆药不知道怎么记的，就到农资店找周围的你信得过的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农资店老板，让他给你去配药，好不好？嗯，好。这个熊先生说，现在到破口了，打一次药可以了。如果说水稻只打一遍药，那你一定要打在破口前。破口药并不是破口的时候打的药，一定是破口前水稻尖嘴包的时候打的药啊。好，这个抽烟只抽芙蓉王说，今年水稻比去年好，我们这边受限啊，买稻飞虱的药比往年多，现在大户都连飞两次，今年有两极分化的趋势，在水稻防病治虫上有两极分化的趋势，一种是现在粮价低，躺平，不想投入，不想打药，随他去吧，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要打药，打好药，打持效期长的药。啊，防好病虫保丰收，所以很多大户为什么说三氟苯嘧啶都卖脱销了，买不到了，一亩地都15块钱，这么贵的药卖脱销了，那就是说市场上农民朋友种植户当中还是有这个认知不一样的，他们认为越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越是要防好最后的病虫害，你前期的肥料种子除草剂你都投入了，你后面就这两遍药，咱如果说这两遍药没有防好病治好虫，那损失惨重，对吧？那稻粽也卷叶民，叶子白一白损失100-200，那稻飞虱能在沟头黄尖的水稻上能导致冒川倒伏，所以最后水稻的这个几个病虫害大家务必要注意防好啊。好，这个液体硅肥叶面有抗倒的作用吗？我认为硅肥啊，还是这个颗粒硅肥撒下去，是颗粒的硅肥通过根系吸收，它能够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能够强壮茎秆啊，让茎秆的韧性更强。我认为通过根系吸收的颗粒硅肥，它壮秆的作用更加明显。你液体硅也不是没有作用，但只是锦上添花。而且你有昨天有农民朋友说我破口了，呸呀，没必要了。你要是喷液体硅，你也应该在拔节前后，拔节前后破口了就别喷了，没这个必要了。你说就跟油菜一样，都剩花期了，还补啥棚呢？有意思吗？这个钱花的就不值了，对不对？所有的中微量元素肥，我们都建议用在前中期。你说油菜洗棚啊，这个是水稻洗硅啊，玉米、小麦洗新肥，应该用在前中期。前中期，你说我大豆都结荚了，还需要喷木肥吗？喷棚肥吗？我们觉得意义也不大了，打晚了。中微量元素肥用在前期，就好像说小孩你要预防小儿麻痹症，他都出现症状了，你再打药还有毛用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如果要用，要用在好钢用在刀刃上，要用在钱要花在关键处哈，好吧？你液体硅肥它只是锦上添花，而颗粒硅肥通过根系吸收，它才能强壮茎秆，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啊。好，这个

有，此药是预防在水痘的盗曲病上的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您能记住吗？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啊，这个戊君酯戊唑醇，还有就阿特米，阿特米是嘧啶核苷素啊，嘧啶核苷素，就是您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如果我说的这些药您买不到，你就去购买，只要包装带上标注有水痘盗曲病这几个字的，这样的就是登记在水痘盗曲病上的药剂，打准时间，选就选用对药剂啊，双管齐下。快乐每一天说治疗盗温病、温哭病、盗纵卷叶民啊。盗温病、碎颈温啊，预防为主，三环做预防啊，盗温灵啊、春雷霉素啊，这些都可以防治这个碎颈温。好，峰哥说，我要是知道什么病虫害，早就去了农技站了。哎呀，您这样说就有点落伍了啊！现在的种植大户水平可高了，是不是？啊，农技站，你到农技站。现在的农民啊，种植大户都知道怎么配药了，那种植大户都精明得很，是不是？像你这样不知道防什么病、治什么虫，也不知道配什么药的啊，那您这属于需要加强学习类的啊。我认识的种植大户配什么药、配什么样的药，心里都有数。你种田只要3年5年以上，你自己还没有摸准配啥药，你就是不专心、不上心、不认真、不用心，你知道吗？像你这样再种个10年8年，你还不知道咋配，那你就永远都是怎么说嘞？这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别人让你配啥药你就选啥药，是不是？如果您不懂，您就到市场上去看，只要包装带上登记在水痘盗曲病、登记在水痘文窟病、登记在水痘碎颈温上的药，您再进行使用，这下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别在这说，哟，你水平高，你要到农技站了啊！这个农技站的人不见得能种好地，对吧？能种好地的人也不见得能进农技站。总而言之，如果你种田3年以上，你还不知道水稻在什么时候打什么样的药、用什么样的药，您一定需要加强学习了。再过个3-5年，被淘汰的就是这一类。反正种了3年5年，你问他啥不懂，用啥药不知道，啥时候打药不知道，一问三不知，这样的农户早晚是会被淘汰的。被谁淘汰？被水平比你高的人淘汰，被会打药的人淘汰，是不是？现在大家都在算这个用什么样的药效果好。比如说关于盗飞虱，有些种植高手他就说，种植大户就是你不要给我讲价格，你给我讲有效没有效，他只要能管的时间长，打一遍抵两遍，那我就用它，价格贵我也用它。有的人吧，逮着赛虫芹，逮着比牙酮连续用，单用某一种药剂效果也不好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科学合理的用药。这个打药谁都回答不了，是回答不了。你比如说有人说二化醚，它是前期没有防好，现在都已经钻住进去了，虫龄也很大了，抗性也很强了，你用一般的药，你用氯醇苯甲酰胺，你能压得住吗？你肯定压不住呀，对不对？所以对于虫龄已经大了，而且已经钻住进去了，你只能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第一，灌深水逼它往上走；第二，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打上去以后防它转株啊。如果你是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你可以用的药很多，什么氯醇苯甲酰胺呀、四氯重酰胺呀、四唑重酰胺呀、甲氧重酰景呀、乙基多杀菌素呀、甲维炎呢、应虫威呀、虫满精呀、虱满尿呀、杀虫丹呀、杀虫霜呀，那么多药都可以用。但是如果它虫龄大了啊，你光用这一类的药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用药很复杂，并我要知道你的虫子到底是打在卵伏高峰的时候呢，还是打在啊这个大虫子，还是田里老少三代世代重叠，就是我不知道你的虫情虫态，只有你自己去调查。你自己调查不了，那你就要选择2元甚至3元甚至4元复配。好，快乐每一天说这个选择效果好的药使用啊。好，这个不是他们记不住，主要是他们怕价格高。这个一两清欢说水稻快破口了，甲维炎、应虫威和比亚赛琴酮一起可以在稻虾田使用吗？赛琴酮不建议啊，比亚酮还勉强可以在稻虾田啊，比亚酮还可以，那你甲维炎也不行啊。这个甲维炎、应虫威我不建议您在稻田使用啊。这个你胆子，这个虾稻田一定要谨慎，你虾稻田防治鳞翅目。

0: 类害虫尽量选择康宽，这个是绿虫苯甲酰胺，绿虫苯甲酰胺或者选择生物类的药剂啊，梭菌金杆菌呀，以及多杀菌素呀 ，BT 呀，这个在倒飞虱方面，你可以选择比亚酮或者是三氟苯嘧啶，其他的药剂不建议你选。虾稻田一定要谨慎啊。破口前十天打药，为您点赞啊！破口前十天打药，如果水稻只打一遍药，你一定要选择在破口前7到10天，这一遍药最关键，既能防稻区病，又能防穗颈瘟，同时能兼顾蚊枯病啊！同时把稻纵卷叶醚的药、稻飞虱的药一并加进去啊！平平安安说，现在农药有国产有进口的，看你选什么价位。对，这个平平安安这位是种植高手，是我们这个节目在我们节目的嘉宾，在我们节目的听众当中，平平安安是一位种植高手。他说现在有国产的，有进口的，有大厂的，有小厂的。就现在每一个种植户啊，他的观点不一样。有的人就抱着说今年粮食价格低，我不想打了，我没有积极性，我也不想投入了。啊，有的农民朋友说前期投入都到这个时候了啊，24败都败了，这最后一败一定要败啊，就是防病治虫的药。现在水稻今年稻飞虱发生严重，因为今年台风比较多，阴雨天比较多，你会发现今年的三伏天啊，这个阴雨天比较多，没有极端高温，这个我们说这个盛夏不热，这个盛夏不热，又是多台风多雨的天气，这个稻飞虱就会这个爆发。所以今年南方的稻飞虱发生重，迁飞过来的虫源多，所以导致现在世代重叠，大家一定要做好稻飞虱的防治。我在个3天前我到了这个寿县南部的再生稻，往年再生稻第一茬收割根本不需要防稻飞虱，但是今年眼看收获在即，眼看收割在即，收获在即，结果稻飞虱来势汹汹，都造成了冒川倒伏。我的抖音作品里大家呈现的就是在那里的稻飞虱，而且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往年他们都说往年不用防啊，今年忽视了，仅仅过了2到3天，稻飞虱立马会导致冒川倒伏。好，就所以现在用药你叫我推荐不太好推荐，比如说进口的有进口的价，国产的有国产的价啊，就有人说三氟苯嘧啶这个太贵了，我不舍得买，但是市场上都卖脱销了，因为大家都害怕稻飞虱最后导致水稻冒川倒伏，奇泥瘫倒，功亏一篑，影响产量之多少。好，水稻旱直播快要破口了，打什么样的药？为这位点赞啊，名不虚传。就刚才有人说我的旱稻现在打什么样的药，谁知道你的旱稻什么生育期呢？对吧，你就像这位高手名不虚传，水稻旱直播快要破口了，打什么样的药？快要破口了，防好稻区病，防好穗颈瘟，煎制稻纵卷叶醚和稻飞虱，同时加上叶面肥和调节剂，这就是破口前7到10天，我们叫破口药，但是一定是破口前7到10天打的药，这一遍药非常关键和重要啊。因为就是在这个水稻破口前，稻一叶跟稻二叶叶枕齐平的时候，它是稻区病侵染的最危险的时候，所以稻区病一定是在这个时候防啊，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地儿。你说后期哎呀水稻灌浆了，然后灰包霉头出现了，抱歉，没有再好的药向您推荐啊。水稻这个破口药打什么样的药，哎呀，破口药打什么样的药呢，就是您把什么三环唑稻温灵加进去，还有就是丙环唑、苯醚、甲环唑，还有或者是戊菌酯、戊唑醇，你就是把防稻区病的药、稻温、穗颈瘟的药，这两个药要加进去，好不好？就比如说拿滴稳啊，拿滴稳呢，稳藤呀，它都是登记在水稻三大病害上啊，拿滴稳呀，艾苗也可以啊，你甚至是用43%的戊唑醇好利克，它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像这个阿特米呀。法陀呀，我曾经在一个抖音作品里把防稻区病的药专门罗列了有10多种，给它是打在我们的抖音作品里，请您认真的去搜一搜看一看。你们现在都通过抖音来看直播了，你们可以在抖音那个搜索的位置搜索水稻稻区病的防治用药，能看到很多。如果您说我看不懂，你就到农资店购买那些登记在水稻稻区病稻温病上的药剂。现在稻温病上的药剂就集中在三环做预防 道温灵、春雷霉素、道温酰胺，还有什么？还有像道清啊，这就这几种。但是道祛病的药剂就很多了，最出名的药剂像拿迪稳、艾苗，有人说又是进口药又比较贵，那你可以买国产大厂的这些药剂，好吗？好，这个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八月份安徽来一次台风就要注意倒飞虱的发生，就是每一次台风过境都会带来一些这个迁飞性的害虫，盗纵卷叶民、倒飞虱。另外，台风也会带过来，这个也会导致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的发生，也会导致玉米的南方锈病的发生。它就把南方锈病的病菌孢子啊吹过来了。好，王先生说，我打的是福哥拿迪稳，现在快七岁了。他是破口药打的福哥和拿迪稳，福哥里面应该是绿虫苯甲酰胺加赛虫嗪，拿迪稳是戊菌酯戊唑醇，拿迪稳是来自拜耳的防治水稻倒曲病的药剂啊，打得很好，为您点赞，都是好药。那你这次药一定打好药，你这一次防不住，那你这一季都白忙。知道吧？所以这一次药一定要打好药，但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用锦刚霉素、用戊唑醇，对吧？他不舍得投入，或者投入很低，成本很低，这样的药剂能打，但打了不保险。我们说拿迪稳呐、艾苗呀、阿特米呀，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我们说的是阿米妙收呀、道立风呀，还有哪些法陀呀，这些药剂都是既防病治病，又能提质增产。好，种的这个种的越多就是想少亏点，今年全是好药，种的越多就是想少亏点啊。理解，今年太不容易了，今年的价格低迷不是太尽如人意。平平安安说，我们选的都是大公司，安道麦、先正达、江苏东南植保买的贵，买的贵，用的不贵，持效期长，打一遍抵两遍，你看这才是种植高手啊。我们选的都是大公司，安道麦的、先正达的、拜耳的，这个买的贵，用的不贵，持效长，打一遍顶两遍，这才是真正会算账的人。给您点赞啊！这才是真正会算账的人。您到时候防不住，那损失值多少呀？前期的投入，那不就等于打了水漂了吗？是不是？好，八宝粥说，现在打破口药，我用的是艾苗。戊菌戊唑醇、西定比亚酮啊，戊菌戊唑醇和艾苗，你是不是用的比较？艾苗和戊菌戊唑醇选一个就行了啊，或者说你这两种药都用了啊。但是我认为你要么选艾苗，要么选戊菌酯戊唑醇。艾苗在水稻文库病上那效果是杠杠的啊啊，你他这样复配也可以啊，你不嫌价格高也可以。黄豆现在开花期能不能打硼肥？如果它还是戳花期，我觉得还行。如果盛花期都快结束了，结荚了就没必要了啊。硼肥你看在油菜上缺了硼会花而不实，你油菜使用硼肥的最迟的时间是戳花期，你到了盛花期了，它该花而不实已经花而不实了，为什么不早打药呢啊？就是能早打尽量早打啊。有的人说我这都结荚了还需要打吗？我觉得那时候就晚了，一定是花期啊，我觉得戳花期比盛花期更适合，盛花期有点偏晚，也不能说它没用，但偏晚了。那它钱为什么不花在关键的地方？能早打性价比更高，效果更好。我为什么不早打呢？为什么要等到盛花，那就结荚了再打嘞？盛花期还勉强可以。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说破口药打什么样的药？刚才有人都说了，人家打的福哥加拿迪稳，得好药吧？破口药这一遍药非常关键和重要，您就直接用拿迪稳吧，好吗？用拿迪稳，或者是艾苗，或者是阿米妙舒，或者是法陀，我这讲的都是进口的好药，因为这一遍药非常重要。我并不是说进口的好，但进口的更有保障啊。这个钱花的虽然 成本高一点，但是打一遍抵两遍还是值的，好不好？要么您选择国产的也可以，您到市场上选择登记在水稻稻区病、登记在水稻稻瘟病上的药剂，好不好？水稻红叶病必须要用春霖霉素后边带铜的，就是春霖霉素奎林铜呀，春霖霉素这个就春霖霉素奎林铜，或者是铜膏上就是带铜的啊，是可以的啊，这是红叶病的防治。破口要用什么药？北京香。破口要用什么样的药？防稻区病的，防穗颈瘟的，防稻纵卷叶蠞和稻飞虱的，能记住吗？药剂太多了，我没办法给您推一个配方。你要么就直接用干拿底稳，好不好？拿底稳用的20克，然后再加上三环唑稻温灵，再加上防治稻纵卷叶蠞、稻飞虱的药。这破口药这一遍，你心里得明白是什么药：防稻区病、防穗颈瘟、防稻纵、防稻飞虱的。主要是这四个药，四种药，好不好？市场上很多，我没办法给你提供一个标准的，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他想要便宜，有的人他想要性价比，是不是？好，请问撒钾肥在什么时候？睡前撒，睡后撒。撒钾肥是在拔节期撒，大哥啊，拔节期撒，这个抽穗了都晚了，是不是？你说你拔节的时候你撒钾肥，它运大穗多长粒儿。有的人说哟，我打包了我再撒，那打包了再撒，那已经定长了，穗子定长了，对不对？它该多少粒就已经定了，你到时候我撒的靠后，它就只能说增粒重了，它起不到运大穗的作用了，好吧？拔节运穗肥，拔节运穗肥一定是在拔节期撒的肥啊。嗯啊，北京香说破口药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就是跟您说吧哈，你就去选拿底稳吧，或者是艾苗行不行？然后穗颈温用三环唑稻温灵，三环唑稻温灵，然后稻纵卷叶蠞，您可以选择这个甲维炎、应虫威，也可以选择绿虫苯甲酰胺加阿维菌素。稻飞虱您可以选择三氟苯嘧啶，我给您推荐的都是好药贵药，您到时候又嫌贵了，是不是？因为每个人他的用药的这个观点不一样，是不是？你给他推荐贵了，他觉得你给他推荐贵了，我给你推便宜了，效果不好，你该怪谁呢？打不准时间那也不行啊，对不对？什么都知道，那些所谓的专家干什么？你们一边吃着饭骂着娘，一边听着人专家的话还骂着人专家。我是觉得真正的种植高手、种植大户已经，就是我认识一个种植户，他承包了500亩田，他第一年聘请了一个技术员，就聘请了一年，花的价钱也不菲，第二年就把他辞退了。为什么？你们猜为什么？因为通过这一年，他已经向这个技术员学到了该防什么病、该治什么虫、在什么时候用药，就一年。他花高薪聘请这个农技员就一年，第二年就把他辞退了。现在的种植高手哪些人能干赢？就是种田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他们才能把田干赢，他们才能挣到钱，是不是？他第一年聘请技术员，花高价聘请，第二年就把人辞退了，就通过这一年他就摸索了，他就学会了，从技术员这学到了用药的防病治虫除草，用什么药在什么时候用，学会了就辞掉了啊！人家剩下的都靠自己了。行啊，你们什么处处，比如说专家会告诉你拔节肥，但是你一定要根据苗情长势自己学会施肥。专家告诉你破口药在什么时候打药，你一定要学会慢慢的自己配药，配得越精明越准确，性价比就越高，好不好？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接下来向您推荐一款半冬性小麦品种。
1: 种怎么选？
0: 向您推荐永丰201。永丰201分叶好，成穗率高。
1: 永丰201籽粒大，容重高。
0: 永丰201株高适中，抗倒强，抗寒抗旱，有产量。
1: 永丰201矮杆抗倒，广式抗逆，
0: 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
1: 中原麦冠军永丰201，欢迎关注永丰201品种在线。
0: 好，这里是小麦品种永丰201品种在线。永丰201，各位您种过吗？您听说过吗？永远的永，丰收的丰，永丰201。接下来我们有请到来自苏州博大种业的苑高飞老师来向我们做推荐。

0: 丁老师您好。
1: 喂，张老师你好。
0: 好，我们知道永丰201啊是一款半冬性白皮小麦，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那么作为这个沿淮淮北啊当地的半冬性小麦的品种非常繁多，永丰201在这个众多的品种当中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亮点，请袁老师给我们来归纳总结一下好吗？
1: 行，首先我们这个永丰201是最新国审的，我们2024年最新国审。这个品种啊来源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这个品种是三系杂交，而且它的三系都自带这个好的这个副本的优点。哪三系呢？是周麦22、正麦9023和新农979三系杂交。而且我们的株高是黄金高度，这个品种啊抗逆性啊分界能力好啊，丰产性也好，三要素啊超41.6。这个品种24年冻雨那年没有干见黄叶啊，包括后期的抗那个高抗黄花叶病毒病，特别是抗倒春寒能力也比较强，因为这个永丰201的管壁厚啊，根系发达，抗倒伏能力也比较强。今年在众多推广几千万斤的情况下，没有一例出现大面积倒伏的情况，所以说永丰201就是晚播啊，25年基本上都属于晚播，晚播好多品种都加大播种量。永丰201凭借它的超强的分界啊，适当的不要播种量，不用加大啊，比较省种省钱。永丰201分界特别好啊，而且这个三要素总和在124.7，我们的理论审定理论产量是704.64，而且我们这个三年在这个趋势评比当中，三年综合评比第一啊，包括它的抗性、产量、综合表现都是特别好的啊，包括这个永丰201的主要的这个千粒种，我给大家讲讲它的审定数据。我们的这个株高是75.5，然后这个亩穗硕是40万穗，穗粒硕是36.7，千粒种48克，这是我们的审定理论产量，就是704.64，也可以说是一个产量非常高的小麦品种。永丰201分界强，群体大啊，穗子大，成穗率高，千粒种高啊，千粒种高达48克。喜欢大水大肥的田块，永丰201凭借它的抗逆性啊和丰产性，近三年综合表现啊都是遥遥领先。好了，常老师，我就先介绍这么多。
0: 嗯，好的，来自博大种业的永丰201半冬性小麦品种，各位听到现在，您对永丰201有多少的了解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2: 小麦品种怎么选？
0: 向您推荐永丰201。永丰201分叶好，成穗率高。
2: 永丰201籽粒大，容重高。
0: 永丰201株高适中，抗倒强，抗寒抗旱，有产量。
2: 永丰201矮杆抗倒，广式抗逆，
0: 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
2: 中原麦冠军永丰201，欢迎关注永丰201品种在线。
0: 好，永丰201是一个半冬性小麦品种，我们请袁老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它的生育期呀、株高呀，还有它的审定编号，它的审定区域是在哪里呀？在安徽哪些地方可以种植呢？
1: 行，张老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国审证号编号是2024-3049，我们24年最新国审，品种来源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三系杂交，中麦22、正麦9023和新农979，我们的审定株高是75.5黄金高度，我们的亩穗硕是40万穗，穗粒硕是36.7，我们的千粒种是48克，我们这个三要素总和啊理论产量是704.64，我们的三要素平均值超41.6，这个品种生育期属于半冬性，全生育期是222天，嗯。然后这个品种啊，审定适合区域，黄淮东麦区南片啊，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啊，包括这个安徽的淮河以北，江苏苏北，陕西关中，然后这个高水肥地块啊种植，主要的审定区域就是这些地方啊。
0: 嗯， 好，它是一个适合高肥水地块种植的一个品种，是不是？嗯，
1: 对。
0: 好嘞，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凤阳的这个侯总的反馈。
3: 因为从我们对这个品种从2023年就没审证之前，我们就开始关注了。真正的大面的示范的是从2024年，就是开始通上市场，然后2025年、2026年，就是从几年我们是大面积的这个推向了市场。这个品种最大特点上呢，就是前期的抗旱性非常好，因为今年的前期的涝灾，2025年的秋季的这个引援的涝灾，导致了我们的勃起都延迟到10月底，甚至11月的上旬。我们这边大部分播种的时间呢，都在了11月20号左右。就按照11月20号播种的呢，我们播种量当时呢是在35斤的这个左右，而且今年的亩产量大部分也就在600多公斤到700公斤，对，600多公斤，对，这是我们的大田面积。如果我在我们的这个实地的这个试验田面积，那这产量会更高的，因为呢今年的你勃起的这个普遍的种类都非常晚。
0: 好的，那侯总在跟踪观察了永丰二零一，他对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一个这个对这个看跟踪了2年之后，那么侯总对这个品种有什么样的看法？
3: 因为从我们对这个品种从2023年就没审证之前，我们就开始关注了。真正的大面的示范的是从2024年，就是开始通上市场，然后2025年、2026年。就是从几年我们是大面积的这个推向了市场。这个品种最大特点上呢，就是前期的抗旱性非常好，因为今年的前期的涝灾，2025年的秋季的这个引援的涝灾，导致了我们的勃起都延迟到10月底，甚至11月的上旬。我们这边大部分播种的时间呢，都在了11月20号左右。就按照11月20号播种的呢，我们播种量当时呢是在35斤的这个左右，而且今年的亩产量大部分也就在600多公斤到700公斤，对，600多公斤，对，这是我们的大田面积。如果我在我们的这个实地的这个试验田面积，那这产量会更高的，因为呢今年的你勃起的这个普遍的种类都非常晚。
0: 嗯，好嘞，我们接下来有请苑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永丰二零一啊，有听众问他，刚才您说的这个有听众问这个黄花叶病毒病它的几个特点，您还没有完全给我们介绍完呢，是不是苑总？
1: 是的，是的，
0: 是吧？你要把它几个特点主要说出来，我们农民朋友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呀。比如说，你有农民问这个黄花叶病毒病，您刚才可能就漏了这一点吧。
1: 嗯，是的，张老师，
0: 是的呀。
1: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根据这个品种2022年开始跟踪这个品种，我们在黄海去世的时候连续3年综合评比第一，通过这个2024年的大田，我就讲近两年的这个表现，通过2024年的这个大田真实反馈啊，2024年是前期苗期的时候有冻雨，冻害比较严重，我们永丰201没有任何的干结黄叶啊。所以说它抗寒能力也是遥遥领先。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亳州地区啊，包括安徽宿州大部分地区啊，都已经出现了黄花叶病毒病，但是永丰201抗黄花叶病毒病基本上是免疫的情况，高抗黄花叶病毒病啊，它不存在生病啊。永丰201这个品种特别好，轻松管理，特别轻松。然后呢，就是2024年的那个在阜阳、临泉、太和，大部分县级啊，这个都出现干旱比较严重，但是永丰201凭借它的自身的分界能力强，从根系提供水分供给管壁，而且永丰201的脐叶啊也特别的宽厚，凭借它超强的管壁啊，为后期抗旱能力啊、也是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品种抗旱能力强。我走访这么多地方，看到好多品种都出现了干结卷叶啊，但是永丰201依然很深绿浓绿的颜色，所以说永丰201抗旱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然后再讲讲今年25年的情况吧。25年 属于这个雨水比较多又晚播，是不是晚播有好多的小麦晚播的情况，它分界没有那么强。但是我们永芳林今年做过一个试验，正常的播种量啊就是30斤左右啊，然后永芳林凭借它超强的分界啊，晚播分界一样能力很强。然后呢就是今年雨水比较大，就是拔节起身快啊，温度比较高，然后永丰二零一凭借它超强的管壁啊，在众多品种当中它没有任何一例倒伏的问题。去年2024年我们公司销售有3000万斤永丰二零一，但是在这个3000万斤销售的这个种植户的反馈过来的就没有一例大面积倒伏问题，所以说永丰二零的这个抗倒伏能力那肯定是遥遥领先，大家不用质疑。而且永丰二零一它属于三系杂交，它这个品种啊分界强，成穗率高，而且它是多层穗，就像用我们的土话讲就是参差不齐乱七八糟长的啊。但是它有什么好处呢？它这个分界强，它这个三系杂交，而且它是多层穗，它通风好受光好，为后期运大穗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啊。
0: 嗯，
1: 这样的我就先介绍这么多。
0: 好嘞，这是永丰二零一。哎，我们来听一听阜阳的一位种植大户王先生的分享。
4: 哎，你好，你好。
0: 阜阳的种植户，您在阜阳种植了多大面积的小麦呀？
4: 我种了200多亩。
0: 这几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永丰二零一的？种几年了呀？
4: 种两年，表现都非常好。
0: 好在哪些地方呢？
4: 前年主要那边干旱，我种的这个永丰二零一，别的都旱的都差不多都绝收，都这个永丰二零一，表现还是可以的。哎，那收割机给我收的，咱的这永丰二零一地都稳不动。对，就说明这麦抽这确实这个麦产量好，去前年个表现就好，这今年就是去年吧，去年开始种，今年收。今年我又单独的找了一块地去观察，就是咱测量这个品种吧。今年我单找了一块M0的一块地，单门就是重点就是看看这个201到底能打多少。今年加上确实也争气，我2亩多地，我那一三轮车，一大三轮车能装3000多斤，我那你2亩多地打了满满一大三轮车。今年可能啊，今年2亩多地，我那观察的那个周边都倒了，就我那没倒。今年俺那边受灾也严重，倒伏的都多，我那2亩多地一点都没倒。
0: 您是说干旱表现了永丰二零一的耐旱性能还是不错的，是吗？
4: 对，还可以的。今年这个倒伏的多，我这201一点都没倒，它抗倒还是可以的。
0: 在产量上你也比较满意啊？
4: 产量也满意。我不讲，我单种2亩地，单收这个2亩多地，就是单独看它的产量的。我这2亩多地打了3000多斤，就M0的单独看的。我那一三轮车能拉3000多斤，打满一大三轮车。
0: 您当时选这个品种，您看中的是它是啥特点？
4: 我看中，你看是他这个买，咋讲呢？北京农科院的，还有一个叫中原麦冠军，这个还有一个他这个千里种也高，猪高他当时给我宣传的好像就70多，抗倒性好，就是麦不能倒呀，麦一倒就产量也降低，他的综合素质都可以，所以就选择想试试种种看看。结果一看这两年确实种的表现都好，产量也好，它籽粒也漂亮，籽粒还压成这收粮食的看着都夸都喜欢。
0: 好，那这位种植大户主要是说永丰二零一通过他这两年的种植啊，首先表现出他的抗旱能力强，抗旱能力强啊。我们也知道2025年是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啊，他是说这个抗旱能力强，然后去年表现出抗倒能力强，而且他专门用他的2亩零几分的地来做了一个产量的测产啊，一大车的能拉3000来斤啊，他就觉得还是有增产潜力。另外千粒种也比较高，综合表现比较好。据我了解，永丰二零一也是在黄淮海片区连续3年的实验当中，综合排名是靠前的，是不是苑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好，这个
1: 我那个
0: 你说
1: 能不能多讲两句？
0: 您讲。
1: 然后想给直播间的家人们聊两句啊。其实张老师也经常说，近几年大环境不好，特别是我们种植大户，粮价又不是太理想，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种植货一定要从产量上去多收益多挣钱。如果说你选择一个不好的品种，或者你管理技术有问题，你就很难从农业从种植上搞到钱，对不对？然后所以说这个选择一定大于努力啊，包括永丰二零一这个品种啊，要比其他的品种，我不是说贬低其他的，这个永丰二零一的管壁啊，包括各方面的抗寒，首先是抗寒能力，它要安全越冬，因为小麦的生育期是222天，它真正安全越冬的时候，起身拔节孕穗只是3月以后，是不是？首先这个麦苗要在地里安全能越冬，越冬的时候它没有干尖黄叶或者黄花叶病毒病，又没有茎基腐，包括蚊枯病，是不是？它要抗住这些病害，后期就像小孩一样，它体质自身体质好，它后期也会有一个好身体。就像小麦苗期它表现好，后期它一定会运一个大穗，会为你的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嗯。然后这个选择一定大于努力，我不是说在这个直播间想给大家聊啊，我就要卖我的201，对不对？就像张老师刚刚我听了很长时间，张老师讲呢，这个农货一定要挣自己认知以内的钱，很多被这些不良商家去是不是忽悠啊？去用他们的营销啊，试了一年不行，用那个产品不行，是不是？因为为什么会被他们忽悠？因为你们对自身对这个种田或者对品种或者对选择产品来说，你们不懂，才会被忽悠。所以说，选择一定大于努力，是不是张老师？
0: 好，这个我您讲的意思是选择大于努力，产量才是硬道理啊。我们选择品种要掌握好两种粮法配套的技术措施。您了解了永丰二零一，刚才说了它的分界比较强，成穗率高，而且它是对大肥大，它是需要大肥大水的。你别说旱了我也浇不上，我也不舍得施肥料，那你可能就它就顶不起来它的产量。哎，有听众就咨询了啊。爱的记忆问凤台县能种永丰二零一吗？
1: 可以可以
0: 啊，凤台县是在延怀啊，
1: 对，
0: 延怀淮北
1: 在凤
0: 啊，这个永丰二零一安徽宣城这边能种吗？不建议啊，宣城是在沿江江南区域了，
1: 对对，
0: 那这一块呢最好是种植油菜更适合。安徽省目前这几年呢已经逐渐的形成了这个北麦南油的种植格局，也就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也是安徽半冬性白皮小麦的主产区，就是延淮淮北。你凤台属于延淮，你怀远属于延淮，你蚌埠属于延淮，你六安北部这些都属于延淮区域。如果你是在宣城或者你是在淮河以南，我们建议大家尽量种植，如果种小麦就种植春性红皮小麦啊。这个宣城那边种油菜，它可能是这个试播期更长一点呀，这个因为南方相对温度要高一些啊，这个所以不像北方要选择抗旱抗寒的，所以宣城不建议，不适合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也不适合种永丰二零一。万紫千红说永丰二零一抗赤霉病吗？应该说所有的半冬性白皮小麦都没有抗赤霉病这一说。那审定公告当中永丰二零一对赤霉病的这个描述是怎么描述的？
1: 一般的小麦审定都是杆赤霉病，我们永丰二零一杆不是高杆啊，
0: 嗯啊，杆赤霉病。
1: 对，我们通过这几年种植啊，大田的实际表现，永丰二零一相对来说抗赤霉病的那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对，
0: 那你要选择
1: 没有发现大面积的赤霉病啊，
0: 你要选择烟农系列，那上面都是写的是高杆啊，这个永丰二零一是杆。你去看一看市场上所有的半冬性小麦品种，没有说抗的，没有抗赤霉病这一说法。赤霉病是一个气候性的病害，半冬性白皮小麦一定要重点防好赤霉病啊，一定要重点防好赤霉病。只能说相对红皮小麦来说，耐赤霉病，耐穗发芽啊。所以你只要种半冬性白麦，赤霉病是你重点首防的一个主要的病害，一定要防，必须要防啊。尤其是半冬性白麦，好，这个下不一样的圆圆哥说凤台县能种吗？刚才说能种可以种啊。 这个冰岛想请问阜阳泰和有代理商吗？
1: 泰和现在有代理商
0: 啊，有代理商啊，就大家也记一下这个苑老师的电话，是这个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下来了，你如果当地买不到，你可以我这个记一下这个苑老师的电话，1386557-8252啊，咨询一下，节目之外咨询一下，说我是在这个泰和，我找谁能买到啊，1386557-8252啊，700多公斤还是市斤？肯定是公斤啊！啊，那你小麦搞700斤，那白麦也能搞七百，红麦也能搞700斤啊！刚才说的是600到700公斤，600到700公斤啊。好，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是，全生育期是多长？220几天？
1: 222天。
0: 好，222天，猪羔在75.5公分啊。222天的生育期，75.5公分高的这个猪羔，这是永丰201。自由飞翔问，永丰201在江苏南通可以种植吗？有销售点吗？
1: 可以，南通有。
0: 啊，江苏南通，就是大家记一下，我们评论区有这个苑老师的电话，你们可以在节目之外联系一下啊。啊，多少钱一斤也请说一下。目前这个包装规格有哪几种？
1: 包装规格25斤、30斤和50斤的，它这个每个地方，我们是因为是公司总部，每个地方的销售可能都不一样。有的比如说种植大户，它水田用种量比较大的，相对来说县级经销商给你们的价格相对的要便宜点，要照顾你这些大户。还有一个水田晚播的永芳林，我可能多讲两句。永芳林就是非常好种，就是省时省力省工，就是用我的话怎么讲？永芳林好种好管，轻松高产啊！有好多这个晚播的，或者是这个在水田的永芳林一样播种量不要过大啊，过大因为永芳林的分界非常好啊。
0: 嗯，好，如果你要听广告词儿，他们说这个小播量大产量，就叫你适当的降低播种量，就是说明这个品种的分界性比较强。啊，分界性比较强，适当的降低一些播量，以免田间的苗子过多。因为小麦高产，它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群体结构，并不是越密越好啊。好，淮安是连水能种吗？
1: 连水可以啊。
0: 啊，连水可以啊。安庆能种吗？安庆不行啊。安庆
1: 不建议种植。
0: 安庆呀，宣城呀，沿江江南各位。你不能老盯着半冬性白皮小麦产量高，你要盯着你们当地气候条件不适合。这个北方的半冬性小麦引到南方种，那赤霉病防不胜防。你们能种就好，最好进种油菜。你实在想种小麦，你要选择春性红皮小麦。春性红皮小麦生育期短，增产潜力不如半冬性白麦，但是春性红皮小麦耐赤霉病、耐碎发芽的能力比白麦要强。所以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南方的沿江江南的啊，这个就是江淮之间沿江江南的，像江苏的苏中苏南的，我们不建议种。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大家，永丰201是半冬性白皮小麦，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像安徽的皖北，像江苏的苏北都可以种这个品种啊。其他地方一定要谨慎，尤其是沿江江南不建议，不推荐啊。好嘞，河南信阳故事可以种吗？河南信阳的故事可以种吗？
1: 可以，可以。
0: 啊，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
0: 好，我们上半段的永丰201的专题就到这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啊。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品种。那么永丰201如果没有种过，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好吧？啊。是永丰201，永远的永，丰收的丰啊，永丰201，多少钱一斤啊？一般呢，这个我们了解到了，就是新品种啊，这个一般呢12.5，也就是25斤啊，就12.5公斤一袋的，在市场上一般都要100块钱，但是呢，各地的政策不一样啊，各地的政策不一样，你具体到太和县、阜南县、利辛县，它每个地方的销售政策不一样。有的呢可能采取买几送几，或者是赠送你其他的礼品啊。这个 12.5公斤的，我了解市场上只要是不错的品种或者是新品种，基本上都是12.5公斤，也就是25斤包装的，100块钱，100块钱，好不好？那具体的看当地啊，经。

销商有什么样的销售政策提供给大家。所以有可能蒙城的销售商跟立信的销售商他政策不一样啊，对不对？有的是采取赠送礼品啊，或者赠送其他的药品啊，或者赠送半种剂啊，啊这种方式啊。正常的是25斤12.5公斤的包装，25斤的包装一般在100块钱左右，好吗？一般在100块钱左右。就大家记住一个规律，只要是新的东西上市，价格都比较贵。你要是想图便宜，你就买老品种；你要想买新品种，你就得咬着牙能认一下它，它的新品种价格肯定高。你不管是水稻品种、小麦品种、玉米品种，只要是新品种，价格都贵。只要是新的化合物、农药，什么新的化合物出现，你比如说这前几年麦田出现的时候，傅作菌显羟胺，那一亩地防赤霉病那得30几块钱。那只要新的东西上市，价格高，这是第一位，这就是市场规律啊。你要想，我要想图便宜，你就买老品种啊。我们一再说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如果你通过一年的试种，你觉得永丰201能给你带来不错的表现，抗性更好，产量更高，什么抗旱呀、抗寒呀、抗倒呀、抗病啊，它表现好，那你就可以第二年扩大面积，对不对啊？说我种这个品种比那个品种能多收50斤，能多收100斤，那你就觉得你就可以扩大。你要说我种老品种跟这个品种差不多，那你就选老品种。所以大家只要一说新品种问价格，首先我就建议大家别问，你要记住这个市场规律，农药也好，品种也好，咱不管是水稻品种、小麦品种、玉米品种，还有农药什么，就是种子肥料和农药吧，只要是新的东西，刚上市的东西，价格都比较贵，好吧？这是市场规律，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新产品肯定都贵啊。你要是说我在买市场上都销售有5年、6年、7年、8年以上的老品种，你看现在烟农十九有多便宜？烟农十九便宜得很啊！现在只要新品种，可能都在4块钱一斤，你老品种，你可能老品种可能1块几，不到2块钱就买了，是不是？好，五合有没有天长不建议吧？天长是在江淮之间啊。这个半冬性小麦还是适合沿淮淮北，您要知道自己所在的区域位置，好吗？还有就是种植大户一定要慎重，每一个品种表现好与不好，你先小面积的试种，你通过试种，你觉得它的抗性更好，增产潜力更大，这个品种性价比高，那你咬这贵也得咬着牙买。对吧？你就讲我愿意。我记得前几年推伪两优8612的时候，在五合的一个种植户种植了200多亩田，他通过第一年就种了大概10几亩伪两优8612，结果他发现哟，伪两优8612表现的产量比别的产量能高个200斤，真的是，他说比种其他品种高200斤。他说虽然种子价格贵，那我也得买，因为他的确有增产潜力，但是他米质一般啊。好，五合有代理商吗？刚才那电话号码您没记吗？电话号码您再记一下，13865578252，就请导播再打一下哈，就13865578252。长风也，您试种吧，不建议种，好吗？怀远到哪买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卖这个种子，我们只是负责宣传，向大家来进行宣传，您到当地去看一看。如果你们当地你跑了几家店都买不到这个品种，你就别买了，有可能您这个地方就不是适宜种植半冬性白麦的区域。如果永丰201它没有登记在什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那长丰也不会有人代理，天长也不会有人代理，知道吗？啊，你说那都这不是审定区域，谁代理谁不亏吗？那出了问题了，他赔还赔不起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所在的区域。我们介绍一个品种，你首先要了解这个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在哪里，对吧？我们说了永丰201适合沿淮淮北啊，这个黄淮海流域，像江苏的苏北、安徽的皖北啊，像这些地方啊，其他地方刚才宣城啊、安庆呀，你们想都别想，别种了。你们这个地方就是4月份不下雨，那也是雾气腾腾啊，有雾。有露水，有雨，这些都会导致赤霉病重发。所有的半冬性白皮小麦没有一个抗赤霉病的，都是杆或者是高杆，一杆都不错了啊！高杆那就是防不胜防
是吧？那北方呢，在山东、在河南、在安徽的皖北、在黄淮海那边的降雨相对来说不如南方的多，它这雨水少，它赤霉病方面它就好防一些。如果到了四月份，小麦、抽穗、洋花，那雨日多，又有雾、有露水，这些都会导致赤霉病重发，甚至防不胜防啊。淮远到哪里买我不知道啊，大家问这些立信到哪买，五和到哪买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们要宣传这个品种，你只是到当地去了解。用心的听众在评论区电话号码都已经留下了，好不好？是不是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是经销商，我也不是零售商，我也不卖这个品种啊，你们到当地去市场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就通过我们这个宣传你知道永丰201了，这个抗寒抗旱性好，这个分界能力比较强，成穗率比较高啊、这个综合抗性表现很好，而且它抗黄花叶病毒病啊、如果是在你看在安徽有利辛啊，有些地方它就是黄花叶病毒病比较重的地方，那你今年就选择抗黄花叶病毒病的品种啊。所有麦种是红麦高产还是白麦高产呢？肯定是白麦呀。你白麦的生育期都220-230多天，你红麦也只有200几210天，生育期越长增产潜力越大，这就是事实。白麦肯定比红麦产量高啊，就是正常的情况下白麦比红麦产量高，但是呢在2025年干旱的年份下，太干了太旱了，天不下雨你又浇不上水，2025年干旱的年份有可能旱茶麦没有干过稻茶麦。但是从它的整个的品种表现上，从生育期啊，生育期越长增产潜力就越大，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那半冬性白麦肯定比红麦的产量高。很多种植户啊就想要产量要产量要产量，但是你把白麦种到不适合种植的，比如说沿，比如说江淮之间、淮河以南、沿江江南，你把白麦种到这些地方，你可有本事防好赤霉病，防好蚊窟病、锈病，你防不好这些病导致的减产，那还不如种红麦呢。红麦呢它的种壳比较厚，它的抗赤霉病的能力、耐穗发芽的能力都比红比白麦要强啊。但白麦呢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是所有的白麦都是杆或者是高杆赤霉病，有的还高杆蚊窟病、锈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每个什么样的品种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十全十美的，要因地制宜啊。大约多少钱一斤啊？正常的就是25斤的包装100块，100块就划到4块钱一斤了啊，4块钱一斤了。但是各个地方有政策啊，比如说他有的地方他可能会赠送你其他的东西，或者是采取买几袋赠几袋啊，买十赠一啊，或者是给你赠送种一剂啊，赠送其他产品，各地的这个销售的策略不一样啊。但是呢统一的定价是市场价，就是25斤的是100块钱啊，4块钱一斤。就大家对这个问题，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对于市场上所有的新品种，所有的新的化合物、农药、种子、肥料，只要是新的价格都贵，这就是市场规律啊，这就是市场规律。好，这个涟水有代理吗？这个不知道，你们这个问一下这个苑老师的电话，13865578252，有心的朋友早就记下来了啊。我怎么可能在这里，我涟水有代理商吗？立信我哪知道，我不知道，我又不是公司的，对不对？所以大家问哪里的，有心的听众，你得眼里有活，你得会听门道，人家电话号码都给你留下了，你老问我，我哪知道呢啊。只要是靠近这个沿淮区域也可以种啊，是蚌埠呀、淮远呀、霍丘啊，就是六安北部霍丘呀、凤台呀，这些都可以种，还有固镇啊，就是沿淮区域您都可以试种，好不好？好，这是大家问是哪里能种，哪里能买，你就问一下苑老师，号码我已经给大家留下了，好吧？定远县不建议种，种子太贵了。你又想要试验新品种，你又嫌太贵了，那就买老品种，对不对？那现市场上老品种也有很多呀，是吧？我们的淮麦33、淮麦44、淮麦46啊，正麦136啊，这个是市场上还有以前的这什么贩卖5号，这些老品种价格都便宜，你们也可以试，也可以买呀。老品种经过多年的
恶劣天气的考验，老品种我觉得在选品种方面，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好，就是太贵了就可以不买，现在市场上小麦品种实在太多了啊，选择适合你的啊。寿县可以种烟农1212吗？你如果能防好赤霉病，防好文库病，你就种它，能种能种，但我不保证你能收多少。烟农1212更适合烟淮淮北做旱茶种植，它的增产潜力很大，它对肥水的要求很高，它对防病的技术水平要求也很高，你能不能防住？2025年那一年是干旱的年份，有一个嘉宾老师他就种了几个半冬性白麦，他是因为干旱啊，四月份也干旱，他就坚持没打药，他发现就烟农系列有赤霉病发生，其他就没有发生，也就是说他容易感这个病，高感赤霉病，就是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下他都会发生。你比如说像在2025年干旱的情况下，有一位嘉宾老师他就种了三个白皮小麦，他看中的是烟农1212增产潜力大，他也选择其他三个半冬性白麦在寿县做实验示范，他说他就坚持没打防赤霉病的药，结果只有烟农系列有点感病，其他两个品种你不打药也没有发病，因为那年是干旱特殊的年份啊，所以正常年份我们要对于半冬性白麦尤其要防好赤霉病，但烟农1212优点非常明显，增产潜力大，他曾经三次打破了全国小麦的高产记录，它更适合沿淮淮北做麦茶种植啊！如果你是，你是做稻茶种，你防好赤霉病，好吧？防不好赤霉病，一切都白谈啊，一季全白干。对呀、啊，大卫说的对，新的一定好吗？新的不一定好啊，但是新的品种它肯定抗性会更强啊。要么它出新品种，它新的一定好吗？我不是说我讲的意思是新的不一定适合你。你种过三年以上五年以上的老品种可能更适合你，但大家不都有一个心理误区吗？都觉得新的一定好，求新求异，都觉得新的一定比老品种好，但是大家是这种心理啊。好，寿县可以种烟农1212，只要你能防好赤霉病啊，我们不推荐，你要种你就试种啊。这个寿县这几年种烟农1212的也多啊。麦田用在水稻上可行啊，这个好像辅佐清显羌胺是登记在水稻的稻区病上，你不嫌它贵吗？这个虽然贵但是很好，在小麦上防赤霉病上，那麦田那首屈一指，对不对？所以这个麦田里面主要是辅佐清显羌胺，据了解登记在水稻的稻区病上了，您可以试一下好吗？啊，对，新的不一定好，旧的不一定不好，我同意这个观点啊。除株可以吗？红叶病打什么样的药？红叶病你一定要记得它是细菌性病害，细菌性病害选择细菌性病害的药，赛唑新、赛霉酮啊、赛森酮，还有我们说的什么春雷霉素、奎林酮，还有绿溴异氢尿酸啊、三氯异氢尿酸、酮制剂啊，这样的四霉素啊，你就到市场上去买防细菌性病害的药剂，赛唑新、赛霉酮、赛森酮啊，这些都是可以的。绿溴异氢尿酸、春雷霉素、奎林酮、酮制剂都行啊。好，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不管是品种还是产品，大家用在田间自己做比较、做观察啊。明光能种白麦吗？明光可以种白麦呀。你旱茶种白麦更适合，但是现在很多像寿县、像长丰都是在旱在稻茶上种白麦，可以啊，明光也可以种白麦啊。越往南方，安徽越往南方越不适合种小麦。南方如果种小麦，一定要种红皮小麦，红皮小麦种壳厚一点，它的抗赤霉病、耐衰发压的能力比白麦要强。那如果特别是长江以南，沿江江南，不建议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啊。定远县属于哪个区域？你定远是属于滁州呀，啊，你不是定远属于滁州吗？你定远是属于滁州。哎呀，滁州这个地方，他们坐飞机呀，到看病呀，都是往南京走，啊，往南京走。所以你定远是滁州，滁州是属于江淮之间，就是长江淮河之间。
咱们的江淮之间就叫长江淮河之间啊，这个滁州里面的天长都已经插到了江苏省了，所以滁州这个地方啊，不管是做

长江以北。好，这个微笑宝家庭农场说，别看旧的，今年的杀虫霜还真不错，性价比真高。它可能是杀虫霜用来防治二化螟、钻心虫，性价比很高。有的人觉得杀虫霜便宜，就把那杀虫霜在那个进水口啊，就是用水流到田里去啊。他们这便宜嘛，用的多嘛，用的量比较多。但是这种也有一些隐忧啊，你用量过大啊，这个它是杀虫霜，这个性价比很高。每亩需要多少种子？这个需要多少种子也有讲究。你是旱茶还是倒茶？你播期的早晚，种子播多少量？小麦种子播多少是根据你播种的时间、播种的早晚、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种子的芽绿这四个方面来确定啊。你假如说你是在阜阳这个地方，沿淮淮北，如果你在10月15号、20号能够播下去。而且整地质量好，伤情好，那你每亩播25斤就行了。你如果到10月底播，你播到27、8斤、30斤左右也行。但是你要搞到11月份播，那你就要增加播量了，是不是？那倒茶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倒茶，有的人都等到11月底或者12月播，有的像怀远，他都播到50、60斤呢。你要根据你当地的播种习惯，你自己种小麦。你去年是啥时候种的？是旱茶还是倒茶？你去年啥时候种的？你播了多少斤？你得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播量啊，真的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固定的模式，是根据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质量、伤情的好坏，以及播期的早晚、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种子的芽绿这四个方面啊。尤其是播期的早与晚，你每晚播3天，要多在市期内每晚播3天，要增加1斤的播种量。你要早播，就要降低播种量。好，老大说你那推荐的什么麦种？我这推荐的，大家首先要知道，我推荐的麦种比如说明天向大家推荐双收麦26，双收麦26是上大下小啊，四楞穗爆炸头。啊，它也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的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所以你要根据你所在的区域，我这里推荐的你一定要听话、听音儿，要听门道，不要听热闹。比如说今天的永丰201，我告诉大家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适合苏北和皖北区域种植，以淮河为界，它是淮河以北适合种植啊，最多你可以在沿淮两岸啊。沿淮两岸，淮河以北，我推荐什么麦种啊？如果你是在江淮之间，沿江江南，那你就种春性红皮小麦，你就种春性红皮小麦。如果你是想种白冬性、半冬性白皮小麦，在江淮之间，那你一定要去防好病害，赤霉病、蚊窟病、锈病，是不是？你那推荐的什么麦种啊？这个麦种一定要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你看你什么区域？我这个品种说的再好，你不在适宜种植区域，你别种，你别碰，好吧？你们当地都没有经销商、代理商，你种它干嘛呢？就是它不是，它没有在长丰，它没有登记在长丰，它没有登记在长江中下游区域，它就不能合规合法的在长江流域种植推荐，你买不到。你推荐你种了以后，你种了以后，如果是病害导致的减产，你告也告不赢，因为它不是在。合规合法的种植区域，如果你是在沿淮淮北，你就可以种永丰201，你就可以种双收麦26。好，我们固镇县种什么品种的小麦呢？固镇这个地方是沿淮嘛，沿淮你就可以种植半冬性白皮麦。半冬性白皮小麦，它一般情况下它增产潜力肯定比红麦要高啊。半冬性白皮小麦生育期长，像我们今天介绍的永丰201，222天。你现在春性红皮小麦也才210天，有的有200零几天，210天左右。好，谢谢时代农民，终生菌素啊，也可以防治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好嘞，好，这个杀虫霜管不管钻心？啊，刚才有一位韦孝宝家庭农场上，他说他用了杀虫霜，性价比很高啊。你待会用到点子上，杀虫霜也要求是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但是杀虫霜的缺点呢，就是
用少了除不掉。

用多了容易烧叶子，也将苗会发黄啊。所以杀虫霜是一款老药，你得避开高温打药，用量过多了，浓度过大了，容易烧叶子啊。但是它是能防水稻的二化螟钻心虫的啊。这边要打杀虫霜可行啊，其实从我们的嘉宾老师来说，单打杀虫霜还是有很多风险的啊。但有人说他杀虫霜用得很好，你用巧了，用到点子上，它就能很好啊。比如说，它正在卵伏高峰到地龄幼虫期，你就可以用。但你怎么能确保你的虫子就是都在卵伏高峰到地龄幼虫期呢？现在世代重叠呀，有大虫有小虫啊，有卵有低龄幼虫。你得把杀卵的药剂加上吧，它没有杀卵的功能，它也没有治大虫的功效。好，这个八宝粥说，昨天一个卖农药的，什么打的杀虫霜和井冈霉素，还有云台素，这样的人都是抠，也不是抠吧，粮食价格低，不舍得投入，然后不打药吧，心里又不放心，打药吧，买贵了，心里又心疼，因为还不知道稻子能卖多少钱呢，是不是？现在的稻谷价格很低呀，这七八毛、八九毛，你今年超过1块的基本都没有。咱们也能理解，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出发点不一样，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是吧？有些大户说，我选择好药，打一次能抵两次，既能防病治病，又能提质增产。有的农户就说，我不打，我就是打，我也得买孬药，买巧药，买便宜的药。好，你看，尽人事听天命说，我们怀远稻茶每亩用种量在70到80斤，所以你要说的用种量，各地的土壤不一样，各地的播期不一样，怀远这个地方。它落稻收的晚，它很多小麦都播到12月份，你知道吗？你播到12月份，所以稻茶都是七八十斤啊，稻茶都是七八十斤，所以你问播种量，就同样一个地方，他就说我的一块田，我那块田我得播50斤，我这块田播30斤就够了，土质不一样，土壤的条件不一样，所以大家在播量方面一定要结合你是什么土壤啊，沙浆黑土还是粘土还是马甘土。还有各地的播种的习惯、播种量都不一样的啊。啊，杀虫霜管水稻卷叶螟有没有效果？有一定的效果啊，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它也是治鳞翅目类害虫的啊，有一定效果啊。但是你会发现，在登记的就不是登记的，就是推荐的用药量上，这个放在稻动卷叶螟上用杀虫霜的不多。你说它不能用吗？它也能用，因为二化螟它也是鳞翅目类的害虫，是吧？它也是可以用的啊。但是也要记住啊，因为你二化螟你还是往下部打的，你稻动卷叶螟你是往上部的叶片保护上三部功能叶，所以杀虫霜的风险也显而易见。就是浓度大、高温打药容易烧叶，用药量多了也容易烧叶子啊，所以也不建议单用。你防稻动卷叶螟，还有甲维炎呢、阿维菌素呀、这个蔺虫危呀、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呀，合理复配很重要。长丰这边种什么小麦好？产量高，抗性好。有时候品种真的没办法。这第一，我不知道你的种植水平；第二，我不知道你的土壤条件啊，不知道你的土壤条件。你看于宗贵老师就是在长丰，于宗贵老师他就是在长丰。哎，他在那边，他的稻茶他种正麦136，啊，正麦136综合抗性表现不错，郑州的郑，河南郑州正麦136。但是呢，如果你的让的茶口比较迟，那你就种春性红皮小麦；你要是茶口让的比较早。啊，你最起码11月中旬，啊，11月中旬就是立冬前后，你能种下去，你就种半冬性小麦。啊，半冬性小麦它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如果说你因为阴雨连绵呀，茶口让的又晚呀，你说你都到了11月中下旬到12月，你种的越晚，半冬性白皮小麦发挥的增产潜力就越小了呀，对不对？所以你要根据你茶口什么时候能播下去，有的时候你想播，但是天不给力，啊，地比较烂呀。伤情不好呀，或者是极度干旱呢，那这些都导致播不下去，所以你要灵活掌握啊。我们建议半冬性白皮小麦在旱茶更能发挥增产潜力啊，稻茶你如果水平高也行啊，所以这个稻茶它肯定比旱茶它的用种量要多啊，用种量要多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两种配粮法。
长方这边就有种白麦的，有种红麦的。我刚才跟你讲了，如果能够市期内播种，在立冬前后能够早播，你就种半冬性白麦。你能防好赤霉病、蚊窟病啊、白粉病、锈病，你就种白麦啊。你如果是让茬过晚，你又防不好病，那你就种红麦，好不好？别看啊，这个韦孝宝家庭农场说，别看稻子巧，投入一次农药还是划算的啊，这个账好算。别看稻子，他说别看粮食价格低，稻子巧，投入一次农药还是划算的。你想啊，你前期种子、肥料、除草剂都用下去了，你这后面就这么一哆嗦了，你还不用好药吗？你这次防不住病，治不住虫，什么病？稻蛆病、稻瘟病，什么虫？稻纵卷叶螟、稻飞虱，还有前期没有防好的二化螟。你说你这些没有防好的话，那等于功亏一篑了，是不是？我们前期的努力都白费了。啊，所以大家这次药还是咬着牙，该打还是要打。韦孝宝家庭农场，我同意您的意见啊。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我今年买的小麦两个品种，一个是重信麦998，还有一个是双收麦26，啊，买了两个苹果，啥意思？买了两个这买就是值这个手机的价格是吗？啊，季思友，季先生你。这个两个重信麦998还有双收麦26，你是今年买的是吗？还是去年种过的呀？买了两个苹果，我知道他是买了两个苹果手机的钱，是这样吗？您到底是多少亩田？好，这是香客说哈斯木霉菌和枯草芽孢杆菌能混用吗？我倒不建议你混用了，二选一不行吗？杀虫霜一次下药不能超过半斤。不能超过半斤，那就是250克，啊，不能超过一次下药不能超过250克，你超过了烧叶子，叶子发黄啊。好，不能超过啊，这个不能超过，哎，油菜什么时候关系？我也没搞懂啥意，油菜什么时候，油菜什么时间关系？这关系是啥意思呢？油菜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播种嘛，这啥意思呀？你冬天的花，主播你好，有才什么时间关系？哎，你这个我也猜不出来，猜宝理财我也猜不出来。我知道你想问油菜，人们油菜什么时候播种是吗？我也猜不出来。油菜的播种一般在国庆节前后播种啊，国庆节放假的时候正是油菜播种的最佳时间。油菜这个作物呢，它的试播期比较短，它不像小麦，小麦能播两个月呢，油菜也只能播半个月，是它的适宜播种期啊，就是国庆节前后，国庆节前后。好，这个亮亮说倒茶地种小麦，什么种子好适合晚种？如果你种的过晚了，你就选择春性红皮小麦吧，哈。你种的过晚，11月15号以后，我们建议大家就是11月20号吧，我再给大家定个11月20号以后，那尽量的种春性红皮小麦吧。它生育期比较短，那播的晚，但能够收的早，因为它生育期短嘛，对不对？稻茶地种小麦，什么种子适合晚播？如果你晚播，你在11月20号以后种，你最好是种春性红皮小麦。啊，种镇麦十镇麦15呀，镇麦9号啊，镇麦12，镇江的镇，还有就是洋麦，洋麦25，洋麦33，洋麦34，洋麦39，现在洋麦46，洋麦53都出来了。我在今年5月份去的江苏扬州，看了一下洋麦53的田间表现啊。奋斗9月20号左右播种啊，油菜9月20号左右播种，我觉得有点早了。现在是这个气候越来越暖了啊，你去年就是去年的秋季，你就播到10月底都没关系啊，因为去年是个暖冬。哎呀，播了早了也怕它旺长，早花早苔啊。所以如果是你育苗的油菜，9月20号育苗都行，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直播的话，是在国庆节前后。国庆节前后啊，因为油菜播早了，哎呀，前期的温度高，长势旺，早花早苔也不好，难以安全越冬啊。播迟了，苗子小，苗子弱，也不抗寒，也不抗冻。所以油菜跟小麦相比，油菜的适宜播种期比较晚，就在国庆节前后。你比如说你是长风吧，那你就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
啊，这半个月是它最佳的播种期。如果你是在沿江江南，你可以在10月15号到10月20号啊，就最迟也不要超过20号，就是10月份不要超过20号。哎呀，当然这又两说，你看去年是暖冬，他说去年10月底播你都可以，因为去年没有低温严寒。油菜怕播早了早花早苔，播迟了苗小苗弱，也不抗寒不抗冻。但是谁知道天气呢？如果今年又是暖冬呢，你就可以往后播。所以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啊！张半仙算了一算，也算不出来今年的天气。每一年是暖冬还是冷冬，都是要等这个冬季过后以后才能总结归纳出来啊。好，这个啊、哦、我是淮南的育苗可以的啊，是9月20号是可以的，淮南的朋友啊，也是一位种植高手，能把握精准的时间啊。你9月中旬是油菜育苗的时间啊，我刚才说的直播，现在油菜育苗的比较少啊，油菜直播的现在大农户种植又有补贴，有的地方有补贴啊，大农户种植都是采取直播的方式。所以啊，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叫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比如说你是稻茶地种小麦，你又播的比较晚，那你就别想半冬性白麦了。你半冬性白麦应该是在沿淮淮北，原来是叫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两年变天了，全球气候变暖，我们说的是半冬性白麦，应该是日平均气温15度左右是它播种的最佳时间。那么这么十几年演变到现在，寒露那个时候温度还比较高。啊，你可能日平均温度还在20度呢，那就往后推。一般呢，霜降啊，就在霜降10月15号到20号左右啊。一般这个日平均气温，日平均气温就当天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加在一起除以2，在15度左右啊，在14度到16度之间。一般呢，在15度左右连续5天，那这个时间就是播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好，八宝珠说有的错别字都是语音打的啊，我理解，我明白啊，我尽量的猜呵呵，我有的猜不出来啊。好，刚才那位听众可以再发一次啊，我是淮南的，今年雨水很好，我种50多亩地，我说是今年买啊，这个季思友说，我说我是今年买的啊，季先生，你买的种信麦998多少钱？你买的种信麦998多少钱？啊，这个双收麦26多少钱？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两个咋样？这两个都不错，但是种信麦998正好是什么？种信麦998分叶一般，增产潜力大，但它分叶一般，它需要适当的增加播种量。双收麦26分叶好，它要适当的降低播种量，你得搞清楚这一点啊。双收麦26分叶能力强，分叶能力强，你要适当的降几斤的播量。是这个种信麦998产量高，它的分叶能力一般，就是分叶能力一般，你要适当的增加几斤播量。这个你得了解品种的特性特点啊。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第一次来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第一次来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不见不散啊！感谢大家，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啊，半冬性白皮小麦双收麦26。双收麦26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明天中午12点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吧。我们通过安徽农村广播会向大家推荐一些小麦品种，比如说春杏红皮小麦有镇麦15呀，洋麦53呀，洋麦46呀，洋麦33，洋麦34，洋麦39啊，还有像什么盐麦1902，对吧？这个半冬性白皮小麦有哪些呢？有这个双收麦26，永丰201，安农98，还有这个中麦578，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小麦品种，但是光有一个两种还不行，两种两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啊。谁这个最后一遍药到底什么时候打？您是说水稻吗？水稻的最后一遍药一般情况下是在齐穗，这遍药是水稻的最后一遍药。当然你也不能完全绝对是这么说，你要到后期他万一这个稻区病穗井瘟爆发了嘞，是不是？一般情况下，齐穗是水稻的最后一遍药，在一般情况下。
但是有些时候那水稻沟头了黄沼了那倒飞虱。

还要发生，还得防治啊啊！我们刚才说防病治虫，水稻的最后一遍药一般是在七岁的时候进行，但是后期你要看田里的表现，如果有病害发生了啊，如果说灰包煤球特别多，灰包煤球特别多，那你怎么办？对吧？如果说你后期稻飞虱集中危害了，那你不防能行吗？我刚才说钩头了、黄爪了，稻飞虱还同样能把这个水稻给它搞得冒川倒伏、奇泥滩倒，那你不防不治吗？钩头了、黄爪了，稻飞虱也得治啊！啊，咱们具体看情况。所以科学种田没有什么第一遍药和最后一遍药，是吧？我们说除草做到一封闭、二封杀，这个茎叶除草除早除小呢。那有的人水稻除草除了三遍都没除掉，那啥叫最后一遍呢？你只要在拔节前都能除草，你只要在水稻钩头了、黄爪了，它没有发现病虫，你就七岁打一遍药就行了。那后期稻飞虱要来势汹汹，你说集中危害你不治能行吗？所以又不能绝对的说啥叫最后一遍药，没有绝对之说啊。防病的情况下，一般就七岁，这个就是破口，我们还是。如果今年雨水不多，田间的湿度不大，你在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打一遍药都行。但是如果今年雨水多，田间密度又大，氮肥又多，你可能七岁要再巩固一遍岁期病害的药。我讲的您能明白吗？如果是风调雨顺、雨水不多，你在破口前打一次也许就可以了。就是尖嘴包、大肚包，你也可以把在尖嘴包、大肚包之间一次用药，把稻区病的药、稻瘟病的药一起加进去啊。如果是风调雨顺、雨水不多，但是今年田间湿度大、雨水多，你就要七岁再巩固一次。但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有的人反正我打过了，我不管他了，随他去了啊。有的人呢，就是觉得我在七岁的时候我再巩固一遍，好吧，再巩固一遍。所以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如果说打疫苗允许你打一次、打两次、打三次，有的人他就认真的话，我打三次才保险。你比如说我每次我有点发烧，我去吊水的时候，他们都让我连打三天，连挂三天水。我有的时候挂到第一天退烧了，我第二天就不去了。我不能遵医嘱啊，我就觉得还好呀，这第一天的这个烧退下去了，人家说你最好连着三天来巩固。但我就是那种，我觉得我的身体我觉得还行的情况下，我就打掉了一天水，第二天就不去了啊。这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啊，好吧。如果你重视今年雨水多，田间湿度大，咱七岁就再补一次。如果你不重视，你觉得我第一遍要破口前这边要打得很好，那我七岁要可以不打啊。就是我就是和老天赌一把，那他发病就发病了，他不发病我就算我运气好，那就这样子。就是没办法说的太绝对，这种干农业真的没有办法太绝对。你就说你现在呢，你到底一亩地用20块钱的药比较保险，还是30块钱的药比较保险呢？有的人说我不要20块钱，20来块钱都贵，我买便宜的10来块钱就行了。有的人觉得30块钱的还不保险，所以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反正如果水稻要打一遍药，那就是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这遍药非常关键和重要啊。七岁是看天啊，七岁是看天在巩固啊。有的人觉得啊，我前期用的药好，我不巩固了，我觉得就行了。有的认真的人、谨慎的人，他就说我想再补一遍。总而言之，就是在七岁啊。如果你不想打七岁药，你破口前这边药打得很好，持效期也很长，你选的药也很到位，用的量也很多，那你七岁就可以不打。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没办法说的那么绝对，好吧？好，感谢大家。四线大豆食心虫什么时候打？就现在，8月20号到8月25号，宁早勿迟。现在大豆的田，你都隔7到10天就要打一次药。大豆的食心虫、小红虫，就是在每年的8月中旬定期出现的，以8月20号为基础。今天就是8月20号，你就这两天抓紧打，宁可早打，不要迟打。好，季先生说这两个品种的小麦都是4块钱一斤啊，都是4块钱一斤。好嘞，哎呀，各这个贵的都好，贵的都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都贵呀，新东西都贵，是不是？好嘞，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晚上7点到9点，欢迎继续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5: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是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由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 术啊，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啊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

0: 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啊、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啊，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不想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啊啊，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1: 护健讲堂，讲
0: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彩霞。
0: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2: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0: 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2: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2: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就呢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10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啊，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那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0: 就是万一您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2: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0: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2: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意识，随着我们的健康 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三联或者四联的啊。
0: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因为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2: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0: 而且这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2: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它觉得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0: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2: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0: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2: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这是简单的。
0: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它这个检测的结果
2: 啊？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2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2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0: 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2: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
0: 嗯。
2: 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
0: 嗯。
2: 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馆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
0: 嗯，
2: 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以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0: 嗯，
2: 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0: 那我们常见，西瓜也不能
2: 吃。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就肠镜的时候它容易附壁在肠壁上面，吸收新鲜的时候不容易排掉。
0: 啊，
2: 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0: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2: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的、很好消化的？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0: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2: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肠镜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0: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 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2: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候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一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可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的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0: 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000-3000，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2: 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就坐着的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行，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跟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2: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0: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他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泻药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2: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是切完息肉的超变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 就是这是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是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0: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2: 啊，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西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他排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内，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着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是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后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0: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2: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的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段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0: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查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是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 华发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样病人我们一般的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就是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有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0: 嗯，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汪才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2: 哦，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酚这些短效的麻醉药，
0: 嗯，
2: 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由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的用药史，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0: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手势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
2: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 以确保安全。
0: 嗯，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他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2: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就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是检查完2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0: 是
2: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行进，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0: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2: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0: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秀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的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2: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3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又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觉得我头一点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又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 软的，少扎的，少扎的，
0: 少扎的，
2: 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体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说切析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的太饱，吃的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2: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

0: 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警，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是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然后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不能久蹲呐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肠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哎，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就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肉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以后它创面容易出血，还有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2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纤维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纤维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把息肉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过，我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就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的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

0: 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要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蠕
0: 动。
1: 动，
0: 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啊。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泻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2、3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津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7: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3: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月月，妈妈电话响了，帮妈妈把手机拿过来。
1: 妈妈，开车不能打电话。
0: 哦，月月说的对，那一会儿妈妈再回吧。
1: 妈妈，我帮你接，喂，我妈妈在开车，一会儿给你回电话。妈妈，你怎么不快点开过去啊？
0: 月月，你看，这是斑马线呀，那位爷爷要过马路，我们要礼让。
1: 妈妈真棒，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北京时间18:00。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0: 早知道，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今天是星期四，农历呢7月初8。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8，今天也是三伏天末伏的第八天，末伏的第八天还有两天，到8月23号那就要正式出伏了。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谚语说伏天连阴遍地黄金，回头看今年的三伏天已经过去了38天了，那今年的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特点呢？对您的在地作物的生长是有利还是有弊？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各位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

0: 好，我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带农民朋友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每一次田管打药呀、防病啊、治虫啊、追肥呀，我们都要根据天气，所以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雷雨，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度到34度。伏天快要过完了，但是今年的三伏天虽然长达40天，但是今年的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也没有这个出现热伏旱。所以整体来说，今年的伏天气温不高，多雷阵雨天气，那么总体呢，对

在地作物是利大于弊。好，我们来听一听两位嘉宾的归纳总结啊。8月17号，当晚的节目当中，余宗贵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归纳总结了今年这个三伏天的天气对在地作物的影响。余宗贵老师的意见是，今年江淮沿淮区域在三伏天这个今年江淮沿淮区域梅雨来得早，降雨比较适中，给下播作物提供了充足的水分。第二呢，伏天有两次台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一个是巴威，还有一个是白海豚啊，两次台风带来了丰沛的降雨，没有形成热伏旱，没有极端高温，没有持续的高温。第三呢，虽然伏天长达40天，但是没有持续的高温，也没有极端的高温和干旱，所以就是没有出现热伏旱这种不利的因素，还有较长的梅雨期，给旱地作物，给在地的作物的生长带来了这个极大的有利的一面。但是不利的一面是什么呢？不利的一面就是给旱粮作物，包括旱直播稻啊，给旱地作物带来了草害严重，特别是没有做好封闭的啊，带来了草害的严重。第二呢，降雨时间长，降雨大，局部低洼地区自害涝害严重啊，导致了这个下玉米下芝麻呀，这个有的地方呢就是缺苗断垄啊，自害严重啊。特别是北方的一位农民朋友就反映，他们当地的玉米啊，这个播种以后虽然降雨了，但是降雨量不足，所以导致出苗不齐，然后陆陆续续出苗，就导致今年玉米啊这个出苗不整齐，长势不一致啊，给管理也带来了麻烦。另外呢，台风天气也是导致了一些高杆作物的倒伏，什么玉米呀、芝麻呀、水稻呀，这个出现了这个倒伏。所以总而言之啊，整体来说是利大于弊啊。还有的农民朋友反映啊，说今年这个大豆呀、山芋呀、花生啊旺长现象比较严重，同时也是丰沛的降雨啊，丰沛的降雨。这个雨天多，花生秧子就会旺长，山芋秧子也会旺长，就是我们说的风秧子啊。风秧子它就是营养生长过旺，它不往生殖生长转换，所以导致今年的化控有的打了一次不管用，打了两次，是不是？所以大豆呢，我们要求是戳花期化控，玉米呢，我们是完全展开叶，7到9片叶正是化控的最佳时间，只有掌握住最佳的时间，才能缩短基部节间。那水稻呢，一定要在这个分界末期拔节之前化控，这都是化控的最佳时间。那丁云印老师怎么分析的呢？丁老师总结说，今年6月份有14天阴雨天，导致前期的积温不够，光照不足，水稻呢在7月10号之后啊才开始生长，这样就导致前期的生长量不足，就是分界是后面才长起来的，7月10号以后才开始这个生长起来，所以分界都是靠后面起来的。那个后面起来的嘞，一般就不属于低位分界了啊。就是今年这种情况呢，导致主茎和分界差异比较大啊，高低穗、大小穗啊，会导致抽穗不整齐。另外呢，就是今年的水稻抽穗的时间长，就是因为它的无效分界它不死亡嘛。无效分界它不死亡，小穗子比较多，以后大穗子收获了，小穗子还是轻的。另外就是倒伏的风险，水稻无效分界多了，田间育碧了啊，今年烤田又烤得不尽如人意啊，3天2头下雨，你说这田咋烤？所以今年水稻倒伏的风险增加，蚊枯病发生的风险增加，因为无法晒田呢啊，地晒不烂呢，地晒不地烂晒不干呢。第三就是稻飞虱钻心虫啊，这个稻飞虱钻心虫的危害也会增加水稻倒伏的风险。你回想一下，前年是稻纵卷叶螨比较严重，去年呢是3代2化螨导致水稻的倒伏，今年稻飞虱来势汹汹，今年的稻飞虱比往年早来1个月，今年的台风带来的虫口基数大，迁入的虫源多，所以今年稻飞虱的防治难度比较大。我们再次提醒，即使你的水稻黄尖了啊，这个黄爪了啊，这个

这个水稻都已经勾头了，黄尖了，那咱们也要勾头黄尖了，那也要做好稻肥失的防治。好，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今年的这种40天的三伏天，针对今年的这种表现，因为还有2天就出伏了嘛。现在整体的三伏天的天气，对您的作物是有利还是有弊呢？您哪些田管措施在今年的天气下，田管措施不好操作呢？好，这个谁，张洛伊爷爷，他说细条病能不能治得好？细条病能不能治得好？能治得好啊！细条病讲究一个打早，打早发病初期就打药，因为它传染蔓延特别快啊，随风随雨，包括水的窜灌都会影响它的发病，所以细条病传染蔓延特别快。昨天一小块，你明天去看就一大片了啊！细条病是红叶病，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发现了细菌性条斑病，咱们要及时的包抄打药。所谓包抄打药，从没有发病的部位往发病的部位打药。你不要就发现那一点，就在那一片打，它传染蔓延可快了啊！我们可以选择赛唑新、赛霉酮、春雷霉素奎林酮，还有这个中生菌素呀、四霉素呀、赛森酮呀，还有像这个酮制剂呀、这个碱式硫酸酮啊、氯溴异氢尿酸、三氯异氢尿酸，这些都是防治细菌性病害的药剂。希望您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如果发病重的，先选一种药啊，这个两元复配，先选一种药。你比如说赛唑新呀、赛霉酮啊，或者是氯溴异氢尿酸，先打一遍，然后5到7天连着再打第二遍，控制住啊，这个封锁住它的传染蔓延，就是要连续2次打药，要包抄打药。不要选择氨基酸类的水溶肥啊！你在打杀菌剂的时候再加上一些叶面肥，但是不要加那些氨基酸的大量元素水溶肥。平平安安说，三伏天的天气有利有弊，雨水大，风，这个风对劲哈、对作物病虫害加大了防治的难度啊。雨水大啊，这个风也大，对作物的病虫害加大了防治的难度，的确是啊。所以这个台风也会导致水稻的2000害虫、稻纵卷叶民、稻飞虱的迁入虫源比较大，也带来了防治的难度比较大。同时，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玉米的南方锈病也是啊，这个增加了这个发生的这个严重程度啊，因为玉米的南方锈病也是随台风刮过来的，把病菌孢子给刮过来了啊。好，水稻发现了白叶枯用什么药？其实白叶枯和红叶病啊，都是属于细菌性病害啊。这个细菌性条斑病也叫红叶病，这个白叶枯呢，它也属于细菌性病害。您可以选择刚才一路的药剂啊，就是赛唑新、赛霉酮、赛森酮、四霉素、中生菌素，还有春雷霉素、奎林酮啊、碱式硫酸酮，刚才我说的就是酮制剂啊，还有氯溴异氢尿酸、三氯异氢尿酸，像这样的药剂都是防治细菌性病害的药剂，好吗？你都可以用啊。第一次可以用赛唑新啊、氯溴异氢尿酸，你第二次选择春雷霉素、奎林酮啊。白叶枯病和细菌性条斑病都属于细菌性的病害。希望大家要做好防范。你连麦一下吗？因为我这是在直播间，我并不是随便在哪一个地方，其实我这个连麦的效果不是太尽如人意啊。但是我们直播间里有热线，直播间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6345-8008，区号是合肥的0551啊。这个跟连麦是一样的，因为我这是在农村广播的直播间。好，这个农村与城市说，二化民我都打了4遍药了，还是有虫害，反而飞虱不明显啊。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说重发年份还有轻发区域呢，轻发年份有重发的区域，所以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大家还是要到田里及时的进行观察。所以农村与城市说，二化民我都打4遍药了，还有虫害，您打了4遍药，哎呀，一个虫子您都打了4遍。我那天到寿县去采访，哎呀，这个光一个稻飞虱已经打了3遍药了。哎，你说今年这个种植的成本提升了，对吧？这个防病治虫的这个难度增加了。

用药的成本增加了。好，好，打飞湿药后几天可以排水呢？你怎么着也要保水个三五天嘛，是不是？这是保证它这个飞湿啊，如果打懵了、打晕了，落到水里能淹死，保持个三五天的潜水层。你打飞湿药以后，你急着排什么水呢？因为你到了后期了，都要求是保持潜水层或者是干干湿湿呀，对吧？你就是你水到七岁了，也是最好是啊，这个干湿交替，是吗？所以你倒飞湿的药保持个三五天啊。我都打了三遍二话明了，还是有。今年的防治难度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个农村与城市说已经二话明打了四遍了啊，这位听众说二话明三遍了还是有。哎呀，什么情况呢？第一，虫子世代重叠，虫太复杂，有天上飞的蛾子，有产的卵，有卵孵化刚孵化出来的小虫、弱虫啊，也有成虫，也有钻住进去的。一旦钻住进去了，一旦虫龄变大了，抗性就增强了。我们目前二化明的药剂没有新的化合物，现在老的药剂杀虫单、杀虫霜都拿出来用啊。然后呢，就是什么氯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什么甲氧虫酰景以及多杀菌素。什么甲为炎、硬虫危、虫满精、湿满尿，用来用去就是这些药，所以不是药假了，是虫子的抗性产生了。好，这个平平安安说细菌性病害能看叶子上有菌丝、菌脓，我们早晨有露水的时候，你去摸摸叶片，它粘手啊，这就是属于细菌性病害。你对着太阳光看啊，有透明的小孔，上面有蜜黄色的菌脓啊，蜜黄色的菌脓，那个早晨有露水的时候，你用手摸一摸，比较粘手，像这些症状都是细菌性病害的典型的一些啊，这个典型的一些症状啊。好，直播间的热线是6345-8008，已经打在我们的公屏处了，6345-8008。好，收获的季节说，上次台风弊大于利。5月12号直播的水稻刚好抽穗，遇到台风影响，空壳率有三分之一，你就赶上了那几天了，对不对？赶上那几天了啊，正在抽穗遇到台风，这个赶上那几天了，那可能这个就会有影响。如果说你的玉米抽穗吐丝的时候遇到高温，那也会导致突见花粒。如果玉米抽穗吐丝的时候遇到连续阴雨，那也不行。那也会影响啊它的这个结实率。所以如果是你赶上那几天了，那怎么说呢？只能说哎呀，这次赌没赌对。好，这位徐先生是今年飞湿大爆发吗？寿县安丰。大家一定要到田里去看。我是在8月16号去到的寿县南部的三绝镇。寿县南部的三绝这几年再生稻的发生面积再生稻的种植面积比较大。为什么种再生稻呢？我采访了一位潘老板，这个潘老板说他承包了3000亩地啊，租金可能是600。他呢如果是种这个旱粮，种玉米、种花生啊，就是干不赢，这个干不赢。然后呢种稻麦轮作效益低，尤其是稻茶小麦产量低。所以他这几年摸索，他就开始种再生稻。他说他的水稻一亩地投入的成本在1200到1400元，加上租金1200到1400元。他的再生稻第一茬保证能达到1200斤1400斤啊，第一茬的收获能达到1200到1400，这样呢能够保住他所有的投入成本，他就靠第二茬来挣效益了。那第二茬呢能搞个400斤的干谷。他说他卖这个啊，因为再生稻二茬稻谷好卖，能卖高价，米也好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再生稻第二茬这个病虫害少，很少打药，也不用防病治虫和除草，对吧？施点肥啊，喷点叶面肥即可。所以这个再生稻的稻谷他说1.6块能回收。但是他后来发现他干嘛卖稻谷呀，他要加工成米，他的3.2、4块钱、5块钱一斤他都能卖掉。所以呢这个潘老板这几年就盯住了在寿县南部种植再生稻，种植再生稻。但是今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今年的再生稻一茬稻飞湿发生了。
往年他都种了6年的再生稻了，第一茬一般在这个时候都不需要放稻肥师，只是在他说在今年7月19号破口药的时候，他打了一次防稻肥师的药，防稻纵卷叶螟的药，其他呢到收获都不需要打。没想到今年稻肥师来得早，来势汹汹，所以他的水稻第一茬眼看收获在即啊，局部冒川倒伏。好，所以寿县南部我去看的这个稻肥师，因为再生稻，你要知道再生稻它发生的比较重，它那个收获以后稻庄上也都是稻肥师，它还要防一遍，它要不防的话你二茬都不好搞。所以这个今年稻肥师在很多地方发生量急剧上升，大家千万不要忽视。据说现在有一些药啊，什么什么什么重丁威呀、异丙威呀、三氟苯嘧啶啊，都很多地方都买不到了。就大户同志们很重视，很重视，因为稻肥师会让你功亏一篑。稻肥师虫自小，危害大，冒川倒伏，奇泥滩倒就是它。稻肥师功亏一篑，影响大。我们前期的水稻啊，种子呀、肥料呀、除草呀，又是封闭又是茎叶除草，这都投入了。这后期如果因为稻纵卷叶螟，因为稻疽病、稻瘟病，因为稻肥师没有防好导致减产，那实在让人痛心疾首，是不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不管是寿县还是全省各地，请到田里去观察，拿个白瓷盆在你的稻株下面拍一拍，拍一拍，如果一株有十几头，抓紧防，抓紧防啊！现在在局部地区稻肥师呈爆发的态势，大家千万不要忽视。防治蚊窟病用戊唑醇每亩地用多少克呢？你如果用 43% 的戊唑醇，你用到15到20毫升。但是防蚊窟病你用赛氟酰胺不香吗？你用丙环做苯醚甲环做不照吗？我们建议大家这个这几年像螨穗呀、像艾苗呀，价格也不是太贵了，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些药剂。当然不是说戊唑醇不可以啊，那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建议能有螨穗你就用螨穗，能有艾苗你就用艾苗啊。这个戊唑醇43%的用到15到20毫升，因为你主要你后期防稻疽病用戊唑醇的也比较多，后期用稻疽病用戊唑醇的，比如说拿底稳呀、戊菌酯戊唑醇呢，对吧？还有这个密菌酯氟环唑呀，然后阿米妙收呀、法陀呀、稻立峰呀、拿底稳呀，像艾苗都是可以防稻疽病的啊。好，他说稻尖上有红叶病，我用春雷秀菌精加赛氟酰胺。你这个春雷霉素啊，应该是春雷霉素是可以防这个红叶病的啊。红叶病不是稻尖上，哎，红叶病它不是稻尖上啊，红叶病它是到叶片上啊，有一条一条的啊。我有一个抖音作品专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早晨摸着粘手对着太阳光看，有蜜黄色的菌脓，它有一条一条的长斑块，您可以关注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上面都有细条病在叶片上的一个具体表现。细菌性条斑病很难治吗？就是它扩散蔓延的特别快，而且它会随风随雨，你如果打药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发病部位，农民朋友都会在发病部位打药，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托管机拖拉，你的人走动都会把这个病菌就会你走到哪就传染到哪，随风随雨随气流随这个慢随水窜灌慢灌，它都可以，它这传染蔓延特别快。所以包抄打药、封锁打药很重要。你比如说发现一点，我这一片从外围包抄打药，你不要从这个发病部位往两边打，你要从外围没有发病的部位包抄打药啊，减少它的串这个它的传染蔓延。好嘞，关键打的药，好嘞。我们这里水稻稻谷卖7.5毛，哎，今年的稻谷价格真是太让人寒心了啊！有很多人图便宜，从网上买的药打虫效果就是不行。你就不是从网上买的药，打虫的效果也是不行。我们的嘉宾老师丁玉印老师，他用这个绿虫苯甲酰胺杀虫丹，他用的也不少，
结果小的稻纵卷叶蝇都没有打掉，主要现在虫子的抗性，尤其对绿虫苯甲酰胺的抗性啊，因为大家用来用去就这些虫子呀，啊，用来用去就这些药剂呀，用来用去不就这些药剂吗？是不是？甲维炎、印虫威、虫螨精、石螨尿，是吧？杀虫丹、杀虫霜，啊，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好，细条病怎么治？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就刚才你到市场上去买细菌性病害的药剂，赛唑新、赛霉酮，或者你买春雷霉素、奎林酮，或者是中生菌素，或者是四霉素，或者是氯溴异汀尿酸、三氯异氢尿酸。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选药，就到当地的农资销售的这个农资店去问一问，拿着你这个叶片，比如说红叶病的叶片，让他们给你去配药，多走两家好不好？找一些有技术有水平的经销商给你配配药。我在这里连续说三遍五遍十遍八遍您可能也记不住啊。如果你真的想学习的话，关注我的抖音，去查我的抖音作品。我在抖音作品里告诉大家细菌性条斑病发生是什么症状，远看像火烧，近看叶片上有蜜黄色的菌脓，早晨有露水摸着粘手，用什么样的药我也给大家打在我也给大家打出来了。所以还有稻区病的药我也打出来了。你们既然能通过抖音看直播，就应该学会从抖音上去学习更多的这个技术，了解更多的信息。当然你需要有一双慧眼，学会判断。比如说你认识你信任哪一位嘉宾老师，他讲的内容您觉得可靠，您相信这个人的技术，您相信这个人的人品，你就可以去参考他提供的用药方案。因为你现在做抖音的博主，他已经做起来了，他的粉丝量很大了，他就对自己的这个人设角色很看重，他不会轻易的忽悠你啊。就怕您从网上买，您图便宜，您老是图便宜图巧，那就不能保证你买的药都是正规的药，因为你想占小便宜，结果你就吃大亏。有一些听众从网上买药，他就是捡便宜的，谁便宜我就从哪买，所以呢，那别人也会利用你这种心态，哎，他给你这个假冒伪劣，或者是偷工减料，是不是？给你偷工减料，他只有偷工减料，他才能卖的便宜呀。反正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如果你又想好，又想巧，又想买个老驴不吃草，对不起，这样的药真的不好买，是不是？你说你防蚊窟病，你用井冈霉素，你用雾唑醇，那你肯定没有用艾苗满穗效果好，防病治病还有提质增产的效果，一分价钱一分货嘛。是吧？我并不是说推崇进口的药剂，但是从2007年艾苗在我们做宣传啊，2010年以后呢，拿迪稳在我们这做宣传，法陀、阿米妙收、阳彩、阳穗，这些都在我们这做过宣传。所以进口的药，它还有国内大厂的药，它的加工的工艺以及助剂不一样，所以它的药效就不一样。对，同样是赛氟酰胺，同样是物菌酯物唑醇，每一个厂家生产的效果绝对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说哎呀都是物菌酯物唑醇，怎么差那么多？你要看品牌，你要认厂家的。现在细条病出现了用什么药？你要想抑制住的话，先用氯溴异氢尿酸、三氯异氢尿酸这样的药剂啊，打过以后先给它控制住，然后隔个五天左右啊，再用这个春雷奎林酮再给它打一遍。用碧瑞可以治细条病吗？碧瑞也是赛唑新啊，赛唑新可以啊。啊，就是张先生说电台怎么听不到了啊？现在我们通过广播电台收听节目的受众听众越来越少，为什么？要么就是70岁、80岁没有智能手机，只有老年手机的，他不能通过抖音直播间，他只有通过广播来听。但是呢，广播它的覆盖功率，它是每年都要投入的，要投入多少钱，它的覆盖功率才能更大，覆盖的效果才能更好。但是现在的确广播电视都属于传统媒体，你现在谁还看电视呢？你都刷抖音了，谁看电视呢？谁听广播呢？
所以我们每次接电话都是七十岁的都少，都是80岁的老人家。基本上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基本上都是75岁以上80岁的老人家，或者是没有智能手机的人。你现在通过抖音看直播了，这个评论区大家都纷纷互动留言，就好像一个大课堂，你可以看到我的信息，我可以看到你的信息，各位高手还可以分享种植经验。所以你一旦进入抖音直播间，再让你回到广播，用小广播去听的状态，你可能就不习惯了，对吧？你说现在这个抖音，我们刷视频看一个电视，我们可以迅速的划过，我不喜欢的就划过，你电视都很少有人看了。你说看抖音，在那年轻人都是通过抖音里面搜剧追剧，还有谁坐个小板凳坐在沙发上老老实实看一集电视剧呢？看一集完整的电视剧呀，谁能看呢？对不对？所以现在都是通过抖音直播了，所以广播的覆盖，在覆盖上的投入越来越少了，所以广播的覆盖的范围，覆盖的效果越来越差了，这也是大势所趋，对不对？你说你每年投入覆盖的钱那么多，收听率在逐年下降，广告的收益率逐渐下降，所以只有那些老人家没有智能手机的，只有老年手机的才能去听，所以每一个单位都要考量一下，既然有抖音直播间的直播了，那可能在其他方面投入就减少了，是不是？所以那你说以前投入到这个覆盖上面，哎呀，你投入几十万，那你还有多少万听众嘞？你现在听众都在集中在抖音上了，所以投入的钱少了，它的覆盖的效果也就差了啊。钻进虫为什么打不死？打晚了，钻进去了，虫龄大了啊，抗性增强了啊。

好，这个盛先生就说了，且行且让，我用的就是绿虫苯甲酰胺，效果就是好。第一呢，你这个地方对绿虫苯甲酰胺没有抗性啊。第二呢，你时间打得准，因为绿虫苯甲酰胺打的是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啊，大虫它打不死，杀卵它也杀不掉，所以要么就是你这个地方绿虫苯甲酰胺的抗性还比较低，第二你打的时间比较准，打在了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它的效果就好。如果是专注进去了，虫子有三龄以上了，用它也打不掉。实话实说啊，苯甲丙环唑管道区病吗？从这么几年的实验来看，你打准时间，丙环唑、苯醚、甲环唑是可以防好道区病的啊。好，这个徐建红什么采摘，农村广播成了广告平台，好产品广而报，好产品广而告知不好吗？好产品让大家都知道不香吗？我觉得科学种田离不开种子、肥料和农药啊，对吧？我们向大家推荐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告诉大家正确的用药方法。你选择水稻品种、小麦品种，我们告诉这个品种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如何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田管，何错之有呢？做广告，只要是好产品做广告，那不应该吗？广而告之啊，让大家知道这个好产品。但是我说了，农药方面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我就给你一个最贵的药，你小麦上用麦田贵不贵？你打不准时间，它效果也不好呀，是不是？那你以前听广播看电视，你看电视看个十分钟还有一批广告嘞，是不是？所以大家对广告这个事情很反感吗？好的产品，好的品种，我们在这里推荐，何错之有啊？问心无愧呀。它第一是正规公司的，第二是正规的产品，第三它能解决问题。你在市场上买，有的老百姓图便宜，买到一堆效果不好的，或者是假冒伪劣的，或者是偷工减料的。你觉得你买的便宜，其实你花了是最贵的钱，因为它没有效果，或者效果很差。我们在今天中午介绍了小麦品种，我们明天还会介绍小麦品种，什么双收麦26呀，安农98呀，这个中麦578呀，永丰201呀，红皮小麦、洋麦53、洋麦46、洋麦33、洋麦34、洋麦39都曾经做过宣传。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只要对这个品种了解，我说你不能光告诉我优点，你要告诉我它有什么缺点，它有什么不足。我要告诉大家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管。十几年前水稻品种汉优73在我们这做宣传，我通过宣传我就了解到汉优73生育期120多天，它的优点就是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米厂争着加价收，这是它的优点，籽粒大，千粒重 28.9 克。但是它的缺点呢，分界一般，株高比较高，不耐肥，不抗倒，而且要重点防好稻区病。所以我通过介绍这个品种，告诉大家这个品种的优点和缺点，告诉大家你这个种汉优73肥料不能施太多，施太多了它容易倒，而且汉优73它的米质好是它的重点，但是产量不高也是它的特点，它比较适合麦茬，因为它的生育期120天。有人说我冬闲田种汉优73，我说那不可惜了吗？你冬闲田种140天的，它增产潜力肯定比汉优73大呀。他做麦茶直播比较合适呀，你在江淮沿淮，你6月15号6月20号都可以种啊。所以作为主持人，我把这个品种的优点特点都告诉给大家，这有什么不好吗？我没有坑农害农啊，我没有误导大家呀，我能够做到一个品种叫缺点咱不掩盖，这优点它不渲染。一个新品种，那洋麦53上市了，你知道洋麦53有什么特点吗？它的抗病性更好，它的综合抗性更好，是不是？但是我还是给大家提醒，叫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新的化合物出现了。你比如说巴斯夫的绿伏迷菌唑，这是20年才出了一个三唑类的杀菌剂啊，它和以前的唑类的杀菌剂没有交互抗性啊。绿伏迷菌唑那就是贵呀，因为新的东西它都贵呀，它都价格高呀。所以我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了解到更多的农资方面的信息，能掌握好更多的良种良法配套的技术措施，
能掌握好咱们用药的最佳的时间。为什么你用氯醇苯甲酰胺效果好，那为什么他用就不好嘞？因为你用的，你这个地方对氯醇苯甲酰胺没有产生抗性，他那个地方已经产生了抗性了。你打的时间准，打在了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他是看到虫子了，都钻住进去了再打，那效果当然就不好了。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所以大家呢，对广告就是坏事吗？啊，广告就是一件很丑陋的事吗？好产品广而告之，何乐而不为呢？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客观的看待，科学种田离不开种子、肥料和农药的，是不是？你了解这个品种，我们说了，双收麦26，它是一个半冬性白麦，它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有人说，那我定远能不能种？天长能不能种？安庆、宣城能不能种？我们不建议，不推荐，因为它不是这些地方，是江淮之间，甚至是沿江江南，更适合种春性红皮小麦。是这位狼道，他说钻心虫用什么药打？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你的钻心虫是什么虫态？你如果是低龄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这一段时间啊，10、20小龄虫，你用氯醇苯甲酰胺，你用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杀虫丹、杀虫霜、甲氧虫酰锦啊，以及多杀菌素都可以防掉。但如果你的虫子大了呢？你钻住进去了，虫龄又大了，那你怎么办呢？你防转株，你只能打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防止转株啊，速杀性好，防止转株。那你可以选择乙酰甲氨磷呢，三唑磷呢，二嗪磷啊，马拉硫磷啊，奎硫磷啊，对不对？你如果杀卵的话，你要选择这个施螨尿呀，氟磷尿呀，是不是？所以钻心虫用什么药打，那你看你是什么虫态。那如果既然有天上飞的蛾子，又有产的卵，又有大虫，又有小虫，你需要两元甚至三元复配甲为炎、硬虫威、虫螨镜、湿螨尿。所以这个问题，钻心虫到底它是虫态，它是爷爷辈的，还是孙子辈的，还是老子辈的？如果爷孙三代同时存在，那你要选择三种到四种，每一种虫子都能杀掉的，对吧？你打大豆田的烟粉虱，你打大豆田的烟粉虱，你杀卵的就要送用上去啊。烟粉虱你杀卵的，你用比丙醚，你用罗虫乙酯，这些这两类药就是杀卵的。你要说有弱虫了，那你可以选择氟定虫胺精啊、氟定虫酰胺呀、比牙酮啊、赛虫嗪啊、氟虫胺呀，对不对？甚至你在大豆田，你也可以把菊酯类的药加上啊。所以钻心虫用什么药打？

抗温病，又能防细菌性病害。巴斯夫的稻青对白叶枯有用吗？没用。巴斯夫的稻青针对的是水稻田的这个稻温病、蚊枯病。你这个白叶枯是细菌性病害，稻青它是比作迷菌酯、微囊悬浮剂，它只能防水稻的稻温病，它不能防细菌性病害啊！这位听众，好，季先生就说了，你说的很对，我原来都是用收音机在11:30收听你们的农村节目啊，那是以前了啊。那是以前了啊。好嘞，我昨天打的啊，是什么意思？细菌性条斑病用龙克菌和多抗素行不行？细菌性条斑性用龙克菌和多抗霉素行不行？龙克菌应该是可以吧？你说的是商品名，你能跟我说一说它的有效成分吗？我从你的字面上，我觉得是可以啊，终生霉素可以啊。现在钻心虫还有办法吗？你现在如果虫大了，你只能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有机磷类的农药，我刚才说了，乙酰甲氨磷啊、葵硫磷呀、毒死皮呀 啊这样的药剂啊。好，这个我的稻田里打的是雾作醇，把稻叶都打黄了，打死了。一般的雾作醇怎么能可能把稻叶都打黄了嘞？你到底打了多少呀？你打的是雾作醇吗？你这雾作醇里面加了什么东西吗？能够把稻叶打黄打死了？你雾作醇里面你不是加了一些这个杀虫霜之类的吧？虫钻心虫大了，这个如何办？没有太好的办法，你只能上有机磷类的农药啊。听广播看电视的越来越少，是的，时代变化非常快。我们要与时俱进呢。稻飞虱用什么药打效果好？稻飞虱也分为哪几种啊？如果稻飞虱普遍就是不，稻飞虱还比较少，你比如说你在打这个拔节前后打，或者是破口前打这个破口药，你选择西定虫胺比牙酮，西定虫胺比牙酮，你也可以选择三氟苯嘧啶，还有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啊、比牙酮、氟虫胺，还有哪一类啊？还有就是毒死皮、敌敌畏。你真的是稻飞虱大爆发了，你可能敌敌畏、毒死皮要加上啊，先把虫子的基数给压下来。有的这个速杀性的药剂，你头一天打过以后，第二天水面上能飘一层啊。你水如果稻飞虱大爆发了，先用这些什么毒死皮呀、异丙威呀、重丁威呀。还有什么就是敌敌畏呀，采取这种方法，敌敌畏也可以选择温度高的时候来给它这个拌细沙细土啊，来进行这个熏蒸。稻飞虱用什么药？如果是发或者是没有发生或者发生量很少，你用西定比牙酮、比牙酮氟虫胺这种合理复配都可以啊。还有如果说你是破口药、奇碎药，你可以加上三氟苯嘧啶啊，三氟苯嘧啶。也比如说你三氟苯嘧啶，你配这个氟虫胺也行，你这个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这些都可以啊。主要你是看是发生了，还是发生初期，还是中期，还是晚期。如果飞虱真的是很多了，你发现都已经冒穿了，那你这时候就抓紧用毒死皮、敌敌畏、异丙威这样的药给它压基数啊，先把这个虫量给它打下去。如果说咱还是发生不是太严重，你又想预防的时间长，你就把三氟苯嘧啶加上。但三氟苯嘧啶价格比较贵，它主要内吸性好，持效期长。一旦大爆发了，光用三氟苯嘧啶不行，你要加上我刚才说的有机磷类的这些药剂啊，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威呀、重丁威呀。所以稻飞虱，你看你是刚发生，就是你是好或者没看到稻飞虱，你这打破口药预防，你就西定虫胺比牙酮，西定虫胺比牙酮或者比牙酮氟虫胺，还有就是有这个氟定虫酰胺加这个赛虫磷啊，也可以。好，这个有了你真好。他说推广的农资产品都是正品，在我们这宣传的都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他要是品种的话，他一定是获得国家正式登记有适宜种植的区域的啊。这个水稻
七岁生条斑病能打药呢。

打药呀，你只要发生了细菌性条斑病，你要保护上三片功能液呀，你就要抓紧打药，细条病发生蔓延很快啊。好，好，这个老农民说，这个大家都是明白人，不会说但是会听，这点分辨力还是有的，谢谢您的信任啊。啊，翘把安装，他说龙晶优1212第一茬产量有点低，二茬出苗翘把，因为在这个霍丘啊，这个翘把不翘把啊，就是好不好，长势好不好，用定远人的话说桑不桑啊，你看你这个水稻长得真桑啊，说你这个人真桑啊，这个都是夸的啊，翘把真翘把，还有说桑是真桑啊，合肥呢讲咱，咦，你这人真咱嘞啊，这个水稻长得真咱嘞啊，这都是当地的土语啊，就是说这个水稻，这个翘把安装就是霍丘的啊，龙晶优1212第一茬产量有点低，然后二茬出苗比较好，龙晶优3135第一茬产量高，爱茶不爱出苗怎么办？那爱茶不爱出苗是不是它的再生能力就比较弱呀？因为再生稻，再生稻一定要找再生能力比较强的啊，叶芽比较多的。细条病、红叶病用龙克菌与多抗霉素行不行？我对这个龙克菌是什么成分不知道。你说的是商品名，比如说艾苗，它的成分是丙环唑、苯米甲环唑。我好像听过龙克菌这个名字，它是赛森酮还是赛菌酮呀？如果是赛森酮、赛菌酮就是可以的。你仔细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袋上，它上面会写一下适合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你要看一下包装啊。好，收获的季节说，讲句不爱听的话，有些人你和他讲等于对牛弹琴，白费劲儿。谢谢您的理解啊，这个反正人分三六九等，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你不能光听热闹，你还要听门道啊。好，什么意思？好，这个谁，这日出西落是对我有意见吗？是对我有意见吗？农家乐说，你不要为少数人生气，没有生气，我只是说，刚才有人说什么你们这里有广告，广告其实就是广而告之，如果是好的东西让大家都知道，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让大家多了解一些信息，对不对？了解不了解是一回事，买不买是一回事，人家又没有强买强卖，又没有非逼着你买，是不是？好，这个成绩是有的，不可否认做广告的东西都贵，因为层层播啊，广告它需要做广告投入一定的费用，是不是？你通过做广告大家用了以后，它就慢慢成为一个品牌了，它成为品牌了，那它这些投入的费用它一定要放到这个销售的价格里面去的，这个肯定的，是不是？好，咱们农民文化虽然文化不高，但心里跟明镜似的啊。好，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这个其实做这个抖音做节目的这么多年，也受了很多委屈啊。啊，也有一肚子的气，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哎呀，算了吧，是不是？那你做这个节目，服务这些弱势群体，这种植户这个群体，是最难的一个群体，看天吃饭，真是太不容易了。你看我们。这个收获的农产品又没有定价权，你购买农资产品又没有议价权，是不是？你说现在稻谷卖到8-9毛钱，你说怎么办？你叫农民朋友怎么有投入的积极性？但是咱不投入怎么办？如果这一次病虫害防不住，那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情况？功亏一篑，影响产量。好，淮河以南适合什么样的油菜种子？淮河以南市场上大多数的油菜种子都适合淮河以南，淮河以北尽量选择来自陕西的呀，来自河南的，来自就是北方的品种，什么秦油系列，秦始皇的秦，秦油系列，或者是陕油啊，陕油22呀，陕油28呀，或者秦油9号、秦油10号呀，像这些品种适合淮河以北。现在市场上大多数的油菜品种都是适合淮河以南的啊。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丰优737呀，霸优979呀，这个市场上还有哪太多了。我在每年秋种的时候都有一个油菜品种的推荐，上面都有

几十个品种，实在太多了啊。这个我们到了9月份会给大家推荐油菜品种，希望您注意，到时候收看、收听、收看，也关注我的抖音作品。所以第一次来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好吗？嗯。好，这个多杀是应虫威能杀钻心虫吗？你这个多杀是多杀霉素吧？它是杀菌剂吧？你这里面应虫威，钻心虫最好是甲维炎应虫威啊。甲维炎应虫威它可以杀钻心虫。好，谢谢张福老人说你这个节目非常好，让农民学到了很多，谢谢您的信任啊。好，我就是按照上面说的时间打药，怎么还是打不干净呢？你按照上面，哎，你不能按照时间，那你说当地质保站让你啊7月20号打药，你就7月20号打药，你以为就能防得住呀？那个时间只是参考的，你要到田里看你的虫情虫态，它已经有的它上一茬就没有防好，它上一代没有防好，你二化名一代没防好，二代更难搞，它发生的还早，所以你不能光看这个虫期，你还要到田里去观察你有没有枯窍黄边呀，有没有这个枯心团呀，是吧？你出现枯窍黄边就是刚刚钻住进去，如果出现这个枯心苗了啊，那可能就已经钻住进去了，危害已经形成了。我们这边有了你真好，但我们这连续打3遍稻田里没有钻心虫了。去年钻心虫没打好，今年听了张玲主播建议，听了我的建议打得很好，我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打破口药能加春雷霉素吗？那必须加呀。我们说破口药可不是破口的时候打的药啊，破口药一定是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我的抖音作品里特别说了，你以为碎肥是抽碎以后追的肥吗？你以为破口药是破口以后打的药吗？如果这样以为，那就大错特错啊，大错特错。氟虫胺异丙烯可以吗？可以，异丙烯是比较快速的啊。氟虫胺异丙烯可以方道飞师。碧虫林可以吗？不建议啊，碧虫林不可以啊，碧虫林它是烟碱类的药剂，现在碧虫林虫子对碧虫林定虫迷都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了，它在市场上都推广30多年了，你还用这个碧虫林干嘛？你最起码得用个西定虫胺比牙酮，你再不济用个这个氟虫胺，刚才说的氟虫胺异丙烯对不对？或者是氟虫胺比牙酮啊，或者是三氟苯嘧啶，或者是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比虫林不可以啊。除草打中了秧草现在不长，有药吗？你现在除草啊，我的妈呀，那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除草呀？你应该打过除草剂，出现药害就应该打解药呀，新美洲星加庇护呀，是不是？18号打的福哥卷叶民没死啊，你福哥也得打到位，福哥里面是绿虫苯甲酰胺加赛虫嗪。但是呢，说句实话，这个药呢，你如果是打那个送嫁药呀，咱们秧苗移栽前打送嫁药比较合适。你要针对起来，福哥里面是绿虫苯甲酰胺，单用绿虫苯甲酰胺对稻纵卷叶民、对二化民，它单用比较单薄。而你这里面福哥里面的赛虫嗪，它也只有是赛虫嗪，对飞虱也是一般。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虫子，应该合理复配。你比如说，你如果打这个二化民绿虫苯甲酰胺，你要复配什么？绿虫苯甲酰胺复配杀虫丹啊，或者是甲维炎应虫威，你要单打稻飞虱，你应该是赛虫嗪啊，搭配你赛虫嗪搭配三氟苯嘧啶、氟定虫酰胺呀，或者用西定虫胺比牙酮呀。所以这个福哥，你他好像两个虫都能防，但他对两个虫都不是，他都是单一的。因为绿虫苯甲酰胺是治鳞翅目的，赛虫嗪是对刺吸式口气害虫的，所以我不建议每一种虫子都不能单独用药，是吧？你不要单独用药，这个两个看似好像杀虫谱比较广，但是对两种虫都比较单薄，如果用在这个送嫁药，它还算是可以。但是你这打吧，你打福哥卷叶民没打死，你打福哥稻飞虱效果也不好。所以我们卷叶民你应该用绿虫苯甲酰胺，绿虫苯甲酰胺你加上甲维炎也行啊，对吧？你用甲维炎应虫威呀，你用这个绿虫苯甲酰胺这个二化民你加杀虫丹呀，
所以这样打的话，就好像两个虫都能干，但两个虫都干的这个针对性不强。嗯，好，季先生说你们介绍的品种都非常好，哪个好不好你们都知道。我今年就种这两个品种，双收麦26，重信麦998。他说的这个双收麦26和重信麦998，我今天中午已经跟你说了，切。哎呦，那个双收麦26呢，是这个去年刚刚推出的一个新品种，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它的综合表现很好，就是它产量的三要素都超过了40以上，产量三要素都超过了3个40，有效穗、穗粒硕、千粒重都超过了三个，都超过40，就证明它的增产潜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它的分叶比较强，一定要适当的降低播种量，适当的降低播种量。而重信麦998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品种，抗寒抗旱啊、这个还有它的增产潜力也比较大，但是呢它的分叶一般，你就要适当的增加播种量。双收麦26就要适当的降低播种量，明白了吗？好，谢谢先做人后做事。他说我喜欢听你讲，广告做的都是真实，我买了好多次，效果都是杠杠的，不论是农药还是种子都很好，谢谢您的肯定啊。在这里宣传的品种也好，产品也好，都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啊。好，这个水稻中后期有少量稻飞虱，需要打药吗？我建议需要打药，因为现在嘛，这个再生稻收获了，马上早中先收获了，这些水稻收获了以后，稻飞虱它没地方吃了怎么办？它就是往周围的水稻开始往周围的水稻去吃了，它总要活命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有少量的稻飞虱，我建议你选择这个常规的药剂都行啊，西定虫胺比牙酮都可以啊，西定虫胺比牙酮。好，我来给大家上一波稻飞虱的药剂，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这个，现在很多现在很多稻飞失了，稻已经有六成熟了，那你要防啊？我们就说已经黄沼了、沟头了，也要防稻飞失啊。细菌性条斑病打20%的赛唑新悬浮剂有效吗？打20%的赛，用足药量与对足水量，包抄打药啊，可以的啊。啊，如果是这个不说，农民怎么知道哪些药好？现在你的直播间学到了很多知识，谢谢您的信任啊。在和县一带的小麦种推荐一下，在和县这个地方啊，我建议您要种就种春性红皮小麦吧。春性红皮小麦虽然生育期短啊，但是它种的迟，收的早，而且它相对来说耐赤霉病、抗穗发芽，那就抗赤霉病、耐穗发芽啊。白麦容易感赤霉病啊。细条病和这个白叶枯病有什么分别？就是它首先从颜色上来看，细菌性条斑病是红叶病，白叶枯呢就叶子干枯发白，但是它们都属于细菌性的病害啊。啊，来寿县的邓先生您好。
1: 张老师你好，我想请问张老师，我是寿县伯伯的，最近俺们的给20万米的重机，
0: 20万米重机在寿县早就过了呀，邓先生。
1: 我就在一个4号之前打过了，就最近给我种起。
0: 二化民没有，二化民你就是破口的时候，你再加把二化民的药加进去，因为二化民跟稻纵卷叶民的用药可以相类似啊。
1: 我就想等了好4天8天的打包，中间打减肥包、打肉包、打药，怎么当地他们卖药的叫你又种起？不讲，我想问问张老师，俺们首先不不给种起。
0: 一般呢，二化民有在安徽啊，尤其在这个安徽江淮沿淮区域，以你们寿县为例吧，它有一代、有二代、有三代。我们一般说三代破口不放过，但是主害代是在二化民的二代，也就是7月底8月初这一遍。7月初
1: 打过了。
0: 7月中下旬、8月，你就等破口药的时候，破口药你再把这个二化民的药再加一次，反正你破口前你也要防稻纵卷叶民啊。
1: 对对，这肯定要打的，
0: 对吧？你稻纵卷叶民什么甲胃炎、应虫危呀、阿维菌素呀、绿虫苯甲酰胺，它两个虫子都可以用同样的药呀。
1: 上次大哥就用的江南药，我天天听说已经听两个都用。
0: 那你我跟你说，现在药没有什么新药，用来用去就这些药。
1: 就是最近几天可有重启，我跟你讲，俺们就在首县
0: 有重启，我早就说了呀，先生，我不可能，我有重启也不告诉大家，你们寿县质保站没有发布重启，我怎么敢讲嘞？我都没有看到通知，我怎么在这乱说呢？我不能乱说呀。
1: 哦，
0: 你说有没有重启？我没有看到，当地质保站没有发布重庆测报。重庆测报
1: 他们当地街上还卖药的讲究，其他首县的质保站也没讲。
0: 因为往年这个二代二化民作为重点的重期，而且你们寿县的质保站发布的是7月下旬8月上旬，什么南部北部他讲的都比较模糊，咱们农民朋友
1: 八月初就是打的，就是打过一次过。
0: 你就听我讲，你破口前这边要尖嘴包、大肚包再加一次就行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质保站的重庆测报，质保站的重庆测报就跟天气预报一样，你作为参考就行了，你完全按照它那也是不现实的，对不对？因为有寿县南，有寿县北。
1: 谢谢张老师。
0: 对，是的啊。好嘞。对，有的时候这个质保站的重庆测报，它测的可能是某一个乡镇或者几个乡镇，它不可能每个乡镇都能去测到。所以我们农民朋友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意识，你要有这个防范意识，你就给它加上。就是在防这个破口前这边药的时候，你就给它加上啊。好，是的，唐先生说的是种田人要经常到田间去观察的，这就是科学管理啊。这个皇上驾到，分别用什么药？你这打什么呀？你就不能多打几个字儿啊？分别用什么药？我哪知道你分别用什么药嘞？你就光一个虫子，我就刚一个稻飞虱吧，大爆发跟少量发生用药都不一样。你说的是哪一个虫子呀？什么分别用什么药？赛菌酮是干什么的？我刚才说的细菌性条斑病 用这个赛菌酮、赛参酮、赛唑新、赛霉酮啊，这些药都是防水道的细菌性病害，什么白叶病、红白叶病、红叶病的啊。好，当前的飞蛾太多是什么虫子啊？您可以关注一下稻粽卷叶蚤啊。目前这个稻粽卷叶蚤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范。稻粽卷叶蚤，大豆上的白粉是又啥药？这也是非常难防的一个虫子啊。我刚才说了，大豆田的这个白粉虱啊，首先，大豆田的白粉虱，首先呢，如果是杀卵的，咱们可以选择丙比蘼或者是螺虫乙酯。那这两个药都是用来杀卵的。如果你这个有这个弱成虫弱虫，咱们可以选择就是西定虫胺比牙酮呀、氟虫胺呀，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菊酯类的药剂，你也可以用上啊。刚才说的西定虫胺、比牙酮啊、氟虫胺，就跟稻飞虱的药是一样的啊。这一类的药是可以的，但是杀卵你务必要加上比丙醚或者是螺虫乙酯。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在当前呢，我们的在地作物都进入了中后期的田间管理。我们在各种作物进入中后期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也就是根系在逐渐的衰亡。你说你的水稻抽穗扬花了，打包运穗了，再往后根系衰亡就越来越快了。这人老腿先老，作物衰是从根系先衰，所以我们建议后期呢，大家要补充叶面肥，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高抗素，大家可以试上一试啊。用高抗素，今天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买两瓶赠一瓶啊，一瓶是1000克的，120元一瓶。那么今天呢，买两瓶赠一瓶啊，就等于

买两瓶绿瓶能赠一瓶红瓶啊，买二赠三呢，本来是120一瓶的，买二赠三就等于是80块钱一瓶。如果今天你能买一箱的话，那就等于我们要赠送，买一箱是15瓶，那就赠送10瓶大红瓶，也就等于每瓶是72块钱。如果是1800元买一箱拿回家的话，那就是能打400多亩地啊，能打400多亩地。如果每亩地打60克的话，那后期我们的所有的作物呢，都要补充叶面肥。在农业生产上，我们说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是离开叶面肥那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在小麦上讲究的是一喷三防，我们在水稻上讲究的是一喷多防。也就是你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你务必要加上叶面肥调节剂。好，32号群里他说油菜啥时候育苗？您是在哪里？如果你是在皖北区域，你应该在9月10号左右，9月10号到15号左右就可以育苗了。如果你是沿江江南，你可以在9月下旬。你如果是在沿淮淮北，你就在9月的上中旬就可以育苗了，9月10号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我们在每周六向大家推荐的新美洲星，我们在每周四也向大家推荐一下高抗素。高抗素今年上市是第八个年头，它是一款既有大量元素氮磷钾，又有中微量元素硼铁钼锌啊。既有大量元素又有中微量元素，还有螯合肽的腐殖酸，同时还有高抗因子。所以我们在后期不管是水稻还是玉米还是大豆和花生，我们在防病治虫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叶面肥，别忘了加上叶面肥。高抗素您可以试上一试啊，高抗素您可以试上一试，每亩地喷到60到80克，甚至80到100克啊，都是能可以起到补充营养提高抗逆促进灌浆防止早衰的效果。

0: 按照前面所显示的高抗素，我们正常的情况下买两瓶赠一瓶，每瓶都是1000克，买两瓶赠一瓶，买5瓶赠3瓶，买10瓶赠6瓶，那买15瓶是不是赠9瓶啊？正常来说，买15瓶是赠送9瓶，但15瓶正好是前面的一箱，这一箱高抗素正好是15瓶，每瓶1000克。那所以如果购买一箱的话，我们优惠的幅度更大一些，也就是本来是15瓶赠送9瓶啊，这个大红瓶的，现在赠送10瓶，买一箱赠10瓶，那就等于，如果是买这一箱15瓶的话，你能拿到另外加上10瓶高抗素一甲。高抗素一甲跟高抗素同样来自同一个公司，它是在高抗素的基础上提升了钾含量。我们所有的作物后期呢，也是需要通过叶片补充一些磷肥和钾肥啊。我们不敢后期追尿素了，是因为后期追尿素，第一怕招病招虫，第二怕贪青晚熟，所以我们各种作物后期呢需要补充一些磷肥和钾肥，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种。而这个高抗素一甲大红瓶，它里面的钾元素的含量就提升了。所以今天如果您购买一箱的话，每瓶都是1000克的啊，每瓶划到72块钱。这72块钱1000克，它能打，如果你打，你看你打，如果你打60克的话，你打60克你能打18亩地。如果你打80克，你能打16亩地啊。您可以试上一试，看看这个高抗素的效果究竟如何。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销售有3年了，那么高抗素也是得到了很多农民朋友的认可啊。我们来可以听一听啊，这个农民朋友使用高抗素以后的这个反馈啊。我们来听一听怀远的这个程如建老师，也是我们曾经跟我们联系的一位嘉宾啊，他曾经是当地植保站的工作人员。程如建老师用过以后效果怎么样呢？
1: 就是这个全程的小麦推迟，我那个小麦种的呢，那会农户那个12月15号种的，是最迟了。结果我想这个小麦怎么来？我想就是在这个小麦就是3月中旬放在围护病的时候，我是1亩地按50克打了以后，就是4天以后，哎呦，那个当时群众那有些吃晚饭的农村的就走那打卤，都心中都看，他说哎，这是说你这个麦是。搁这种这么歪，哎呦，俺没想到你这个麦长这么漂亮，长这么好。我说你搁这是咋回事？我打的是高抗素，打高抗素就是呢，在4月15号左右，我们这个小麦呢，就是出氧化期，就是放小麦死霉病。我是按100克打的，打了以后呢，就是7至10天，我们又打了以后，就是这个呢，又按100克打的。现在小麦就是青的那个，你看，现在对比上大不一样。
0: 嗯，
1: 哎呀，群众今年就要走我那刘麦种，哎呀，就要刘麦种，这个就是好是好，就是群众就是一个反转，就是说好是好，产量是好，增产好，那就是一个价格高，我的价格高，我的它的性价比高啊，我说呀，哎呀，我的性价比高啊，我说呀，刚刚说这个东西确实是不错，在俺这边已经推广开了，就现在在这个档次，其他的地老叶都发黄了，叶片发了，哎。打的这高抗素的，就是从底下叶子到上面都是青拉杆的，它拉子层也比较厚，那个枝子麦网啊，哎呦都翻出了，人一揉一剥，哎呦那个麦子薄的很，
0: 籽粒饱满。
1: 这是我连续用3年了，确实是个好东西。
0: 你在小麦上用几次？
1: 用3次，对，头一次就是在小麦的这个3月中旬放的围护病，按50克打的。
0: 嗯。
1: 然后按那个湖南就是通过那个就是在4月10号前后，正好那是小麦呢，见花打药呀。那我是按100毫升，100毫升打了以后7至10天以后呢，停三年，我又按100毫升打的，连续打3次。
0: 嗯，
1: 小麦当时现在喜人，照片发他们看，哎呦，明显的不一样。
0: 那
1: 非常明显，高抗素是很大的关系。如果打不打话，你看他们现在跟我那个地路边一个路东一个路西的，路西的就是这个打高抗素的，路东的就是没打。哎呀，他那个倒的现在都多得很，我西边是一块都没倒，那不是可夸的，真是一块都没倒，除你分年也多。我当时我想那个四月十五号中，我想都不得分年嘞，打了这个是3月中打这个高抗素以后，然后打了，哎呦，现在分年的现在臭得很。过了年正好一开春，过了年就是打点那个小麦围护病的那个3月中旬，哎呀，就更严重了，都丰隆了。
0: 哦，
1: 哎，就丰隆了。
0: 好，这个程如建老师呢，是在小麦生产季的时候用的高抗素，所以他也在小麦生长的后期给我们分享反馈的他的小麦上使用高抗素的一个效果。
1: 高抗素我用过，在2023年呀，新开始用就在水稻上用，在水稻上用，正好你是用3次，连着打3遍，那个打3遍就去年你像那些原转农户看了以后就讲说，你这个稻。咱都是一起种的旱子播，所以你这个稻咋长得好像是一样的稻种一样的品种，就感觉当时非常漂亮，茎干粗壮，收了以后呢，它的浅重，它的裸黄色啊，它的浅重啊，就比人家就是人家那个树就尿树袋子，人家灌满满的一袋子，我们灌的不满，就达到100斤。去年我在那个种药田上白术上呢又种，效果也好得很。通过我跟这个种呢，这几个庄家呢。他是不捡庄稼的。
2: 大家知道栗子，
0: 好嘞，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高抗素您用过吗？而且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就这么一瓶高抗素1000克，它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给小麦拌种之后呢，它的这个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其实我们种植任何作物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播种的时候出苗不齐呀、啊，缺苗断垄啊。然后出苗不齐，长短不一，给我们后期的管理就带来麻烦。所以大家呢，用高抗素来拌个种啊，能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看一看效果究竟如何。这一瓶1000克，晃一晃，摇一摇，这一瓶能加10斤水，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啊，1克拌1斤。大家可以试一试高抗素拌种。另外，高抗素不仅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也是可以用的。大田作物、瓜果蔬菜您都可以使用，而且呢，在前

冬期啊，您可以，比如说你的水稻三叶新以后，你的小麦三叶新以后，我们不建议喷得过早。有人说我的小麦一叶一新，刚立针能不能喷？刚立针或者是一叶一新，我们不建议您喷，因为喷了以后，我觉得损失率比较高，就是浪费的比较多。你想啊，它才立针期，它刚刚一叶一新，它的叶片那么小那么窄，你有多少是能喷到叶片上？我认为叶面肥中后期使用比前中期使用，利用率更高，性价比更高。所以现在我们的各种庄稼作物现在都已经进入了生殖生长阶段和营养生长并进的阶段。你看水稻啊，现在正是打破口药，我们大豆当前正是防大豆食心虫，花前花后三遍药，治虫防病要跟上。我们的玉米现在要防南方的锈病。所以，正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期。你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务必加上好的叶面肥。好的叶面肥不仅能补充营养，还能提高抗逆、抗高温呢、抗干旱呀、抗落渍呀，甚至抗病的能力。好的叶面肥就是能起到这种效果。那补充营养、提高抗逆、防止早衰、促进灌浆，这就是我们中后期一定要使用叶面肥。但市场上叶面肥跟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所以高抗素是一款中高端的叶面肥。你只要打过，你只要用过，你就会发现它的效果不一样。就是打过以后，叶色变绿了，叶片增厚了，茎秆变壮了，根系也会变发达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对比的观察。我在2年前的时候在固镇看到，玉米当地的玉米因为化那个猪高太高了，所以前期的化控没有进行，所以导致猪高过高。然后他就用了120克的高抗素，哎，它能够缩短6到8公分的猪高，就是让茎秆更粗了，而且猪高高度降了6到8公分，这就是高抗素的一个效果啊。我们建议正常是60到80克，如果你想抑制它的旺长，你可以用到120克。啊，好嘞，今年这个绝不食言说今年稻飞是来势汹汹，我们水稻现在才打包，刚打包，别忘了啊，等全田有这个全田这个有大部分进入尖嘴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防好稻区病，防好稻区病，防好穗颈瘟，然后我们再把稻飞虱、稻纵卷叶明的药一并加进去啊，这就是破口前的这片药。千万不能等破口才打，一定要在这个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每一次用药的时候，既防稻区病、稻瘟病，同时也要把稻飞虱和稻纵卷叶明的药一并加进去啊。水稻什么时候能用？水稻的三病三虫你都要打药 所有的叶面肥，咱们正常情况下就是长势正常，咱们要防病要治虫。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你一定要加上叶面肥和调节剂。这就是一喷多防啊，这个一喷多防四位一体，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这就是四位一体，一喷多防。你不要为了一个叶面肥专门去打，为了一个调节剂专门去打，没必要。咱们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顺便加上就行了，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啊，锦上添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你看你水稻打包了，你要防病要治虫。把这个高抗素加进去，你这个玉米当前授粉结束以后，咱们也要注意防南方锈病，还要煎制一些，目前也有蚜虫，也有红蜘蛛啊，也有钻心虫，所以咱们玉米防病治虫的时候，每亩加60到80克的高抗素啊。今天买2瓶赠1瓶，买5瓶赠3瓶，买10瓶赠6瓶，那么买15瓶应该是赠9瓶的。哎，错，买15瓶正好是前面的这一箱，这一箱呢正好是15瓶。我们今天呢买一箱的话，在9瓶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瓶，在9瓶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瓶，那就是10瓶大红瓶是赠送的，每瓶是1000克。您可以和高抗素把它俩分开用也可以，搭配着用也行。比如说你要是用80克。你用40克的高抗素加40克的高抗素一甲啊，这个高抗素大红瓶跟高抗素是一个公司生产的，它是在高抗素的基础上增加了钾含量、钾元素含量，增加了钾含量啊。水稻，你破口药打了没有？

0: 我们今年因为湿度大啊，这个适宜的温度高湿的环境，我们建议七岁再补一遍药。你如果水痘只打一遍药，一定要打在破口前这遍药。有人说什么是水痘的最后一遍药？一般呢，把七岁当做最后一遍药。如果是风调雨顺、湿度不大，咱们破口药打好就行了。但是如果这个田间的湿度比较大啊，痘非湿又来势汹汹，我们七岁这遍药就应该再补一次。再补一次才更加放心和保险。什么？唐先生说叶面肥是小的点心饭，啥意思？叶面肥是个小甜点，是这意思吗？就是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咱们种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啊！所以尤其是到中后期，叶面肥一定不能缺。你要么加正宗的磷酸二氢钾，你要么就加高抗素。你也可以把高抗素和磷酸二氢钾混在一起啊，高抗素用50克，磷酸二氢钾用50克，这样搭配效果更好。因为磷酸二氢钾里面只有磷和钾，没有氮肥，但是高抗素里面它的含量比较齐全，它既有氮磷钾，又有中微量元素，还有螯合肽的腐殖酸，还有高抗因子。所以农民朋友一定要比上一比高抗素的效果究竟如何。而在去年的3月份。蚌埠的年玉良老师，他也是用了高抗素，给我们做了分享和反馈。我们来听一听年玉良老师的分享。
1: 我的和小麦今年的旱情自从播种到现在都一直的干旱。
0: 旱情
1: 我的
0: 严
1: 小
0: 重。
1: 麦播种的时候用了高抗素半种，出的时候就是苗齐苗壮，叶片非常的浓绿。在小麦的温控病方面又加了高抗素，叶片。饭后浓绿，竞强粗壮，直挺挺的站着，没有倒伏的像那叶片下垂的一样现象。
0: 没有倒伏的迹象，没有下垂的症状，是吧？
1: 对，叶片没有下垂的症状，
0: 好，
1: 叶片都是上挺，叶片非常浓绿。
0: 这是打过高抗素的直观的效果，是吗？
1: 对，这个高抗素用不要考虑到是效果不是效果，因为。已经我用了有2、3年的时间了，是值得信任的产品了。
0: 好的，你已经用过2年了，在什么作物上使用过？
1: 在花生、玉米都用过，在玉米上用的时候也是苗齐用一次，大喇叭口用一次，关键时候用一次，临到收获的时候还是赶紧止黄。
0: 您是用您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你。
1: 对，这是我亲身经历。
0: 您是不是2年前第一次用的时候，你也是有点忐
1: 对对
0: 忑？
1: 对，2年前第一次是用的时候，我也是半信半疑，留边角不用，何况那留的边角的没用的是，产粮食就是不一样，长势不一样，产量也都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0: 产量上也有差别，是不是啊？您
1: 对，
0: 在这个
1: 抗倒、抗旱方面都有差别。
0: 抗旱抗，您是说小麦去年秋季你是用高抗素拌的种，然后防蚊窟病的时候加了一遍高抗素，你后期这个防蚩霉病的时候再加是吗？
1: 可防止蚩霉病也要加。
0: 也要加，后期还有干热风呢，对不对啊？
1: 对，要有干热风还要加。
0: 人家有人说我用磷酸二氢钾用到200到300克，不加高抗素可行嘞？
1: 不行，高抗素是高抗素，阿金钾是阿金钾，它两个不是一码事。阿金钾它只是磷和钾，那高抗素它是多种元素，大量元素，它是锌、锰、硼它都有。
0: 锌就是大量元素，中微量元素也都有，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效果好不好自己做比较，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高抗素，刚才张飞问多少钱一瓶，就这么一瓶1000克的120，120元一瓶，1000克，您觉得贵吗？我认为贵，我认为比较贵，因为它是加强版的，所以它卖到120。我们今天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买2瓶啊，赠送一大瓶高抗素一甲。这个高抗素一甲呢，是在高抗素的基础上增加了钾含量，降低了腐殖酸的用量，所以呢，它更适合在中后期使用啊，在叶面上补钾肥，补充钾肥啊。所以今天买2瓶赠一瓶，如果买2瓶赠一瓶，那就从120划到了每瓶是80元。如果您今天购买一箱的话，本来这一箱是15瓶，本来15瓶是赠送9瓶，但鉴于正好15瓶是一箱，我们就给大家又多增加了一瓶高抗素一甲，赠送的在9瓶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瓶，那就是赠送10瓶十全十美的大红瓶。 啊，等于它一瓶是120，它15瓶正好是1800，那么180025瓶拿回家，这25瓶每瓶都是1000克，如果每亩打60克的话，能打414亩地；如果每亩打80克的话，每亩能打这个总共这个连买带送25瓶能打313亩地啊。如果1800元，你每亩打60克，你就能打414亩地，划到每亩成本价4块来钱。你就是买一个正宗的磷酸二氢钾，你就买正宗的磷酸二氢钾，你一亩地也得2-3块钱呢，是不是？是不是也得买2-3块钱呢？所以这种中高端的叶面肥正好赶上今天做活动，这种中高端的叶面肥您可以试上一试，好吗？试一试高抗素啊，你后期建议大家用到80克啊。好，好，所以今天你如果是买2大瓶高抗素，就能赠送一瓶高抗素一甲，买2赠1，每瓶80块钱。如果买到这一箱，它一箱是15瓶高抗素，15瓶绿瓶，那赠送10瓶大红瓶，就等于1800，25瓶拿回家。如果每亩打60克，这一箱连买带赠能打414亩地啊。如果每亩打80克，能打313亩地啊。啊，这个谁？禽流感是吗？他说5亩田自家吃，适用不打药。您可以这个除草剂、杀菌剂、杀虫剂不打，但是叶面肥还是要打的啊。我们要想让作物有一个更好的长势，当我们的作物到了中后期以后，根系衰亡了，它靠什么来补充营养、来防早衰呀？那我们只有靠喷施叶面肥。叶面肥它又不是杀菌剂，它又不是杀虫剂，对不对？所以它又不是除草剂，所以你就什么药不打，你要打叶面肥。你就是在花花草草上打好的叶面肥，它能开花早、开花多、花期长。你在辣椒上用好的叶面肥，它能延长采摘期，它能够延长罢市的时间，你比别人能多收一茬，就是这个防早衰的功效、补充营养的功效。所以大家在我们的做庄稼作物后中后期啊，一定要注意使用叶面肥，哪怕您使用性价比比较高的磷酸二氢钾都是可以的啊。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高抗素您用过吗？来试一试，看一看效果究竟怎么样。如果您半信半疑，就先买2瓶啊，买两瓶赠一瓶，总共是240元，能拿3大瓶，240元一顿饭钱，买回家试一试。这个保质期呢，是3年，如果不打开瓶盖的话，保质期是3年。而且我们如果用这个一瓶来给小麦拌种的话，很划算。小麦拌种的话，这一瓶1000克能够拌1000斤，能够拌1000斤的水这个小麦种子啊。小麦种子拌种能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好，这位听众是岔路镇的，他问月星优8号哪家公司代理？月星优8号哪家公司代理？他本来是湖南兴隆的，也就是以前的猪两油5298。这个我也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啊，这个各地都有代理商吧，你要找当地的代理商。他是湖南兴隆种业，湖南兴隆不是去年，这不是去年了，前2年不搞的猪两油5298吗？是不是？哪家公司代理这个品种？他没有全省代理，他都是县代或者各个地市县代理的啊。好，感谢这位听众的信任，下单我们的1号商品，试一试效果究竟怎么样吧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高抗素是一款中高端的叶面肥、水溶肥啊，而且这一瓶还可以拌种，绿瓶还可以拌种，所有的作物都可以拌种。就这么一瓶1000克加10斤水，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啊，它就是水溶叶面肥来这个促根壮苗的啊，您可以试一试效果啊。好，这个叶面肥，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大田作物是这样，瓜果蔬菜也是这样。我们希望通过补充叶面肥来提高它的补充营养，提高抗逆。什么叫抗逆？抗高温、耐低温，抗干旱、耐涝渍啊，抗病也会提升，对不对？所以壮杆啊、抗病啊、防早衰呀、促灌浆呀，这就是好的叶面肥在中后期所起到的作用啊。 所以高抗素大家可以试一试宣传。

0: 的涂先生，哎，他是在水稻小麦上都用过高抗素，他是怎么样啊评价这个产品的呢？好嘞，有一路热线，你好。
1: 喂，你好，张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说？
1: 我这个用了这个高抗素用了有4年了，就是我一开始是小年纪的用做实验，这个效果还是蛮明显的。后来我就是大庭之我就全部用了400多亩田，小麦水稻都用，每年都用2到3次，就是效果很明显。他打过之后的时候，他这个叶色浓绿，他这个茎连粗壮，小麦健甜，还抗病抗虫，就这个效果就这样的。
0: 好，您是哪里的？
1: 我安徽宣城。
0: 宣城的是吧？有没有这个？就第一次用的话，你是半信半疑，不太相信的。
1: 对，我小面积做实验。
0: 小面积的是在什么地是什么作物上做实验？
1: 在小麦上，小麦。
0: 在小麦上。他说用过以后啊，打过以后，叶色浓绿，茎杆粗壮，然后叶片坚挺，另外抗病能力也有所提升。所以你小面积做过实验之后，你现在都是水稻、小麦都大面积的使用了，是吗？
1: 对。
0: 那就
1: 去年就是这个水稻这一方面，我们这地方不是高温干旱，水稻我们这地方大面积停产，我们就是我种了400亩的水稻，我用了3瓶高抗素，反正本期花的也大了，结果我的水稻在这边只他们增产300斤一亩。
0: 哎呀，增产300斤，您觉得跟高抗素起到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是吗？
1: 对，有关。
0: 好，有关。
1: 鬼哥，我今年小麦也用了3边，我用了3边，我这个小麦在这边长得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今年不是停干3个月没有下雨吗？撒的肥料也得不到劲，我就用高抗素把它吹出来了。
0: 撒的肥料也吸收不上，我就用高抗素打了，是吧？
1: 对。
0: 好的，您每亩打多少克？
1: 每亩苗小的时候打了50，后来打100，100。
0: 苗小的时候打50，到最后你可以打80到100，甚至120，是不是？
1: 对。
0: 好，谢谢宣城的，您贵姓啊？
1: 我姓涂，我叫涂姑娘。
0: 涂先生啊，您对您所说的话，您是如实的反馈，是不是？
1: 对。
0: 没有渲染和夸张哈，有名有姓有电话。好的，感谢大家的信任啊，我们建议大家呢，在作物的中后期结合防病治虫啊，生活源于自然，说水稻奇穗药能不能打美洲星？你要知道美洲星也是一款水溶液面肥啊，所以我们奇穗药的时候最主要的是什么？巩固穗期病害。第二，稻飞虱的药还要加进去。那我们每次防病治虫的时候，我们加上液面肥调节剂，因为所有的作物在后期都要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力。所以建议大家，你不管是打破口药还是奇穗药，杀菌剂、杀虫剂是必须的，然后叶面肥和调节剂锦上添花的东西一定不能少，因为这个时候那个根系越往后，根系就早衰了。我们后期也不敢追尿素了，因为追尿素会招病招虫、贪青晚熟、倒伏减产，那我们后期只能通过叶面补肥了。所以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把叶面肥加上去。您可以加美洲星，你也可以加高抗素，你也可以做什么，你也可以做对比，看看他们两个效果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觉得这个叶面肥不能比，因为他们的核心技术是不一样的。美洲星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美洲星的核心技术它是有机矿化技术，而高抗素呢，它里面是高抗因子啊，它主要是高抗因子在起着作用，还有含有大量元素、中微量元素，另外呢还有这个螯合肽的腐殖酸，所以它用起来是比较浓稠的，就像墨汁一样，大家用前呢务必要摇一摇。

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我们建议大家呢，水稻齐穗要哦，这个务必要把杀虫剂、杀菌剂，再带上叶面肥、调节剂一并给它用上去啊。做到四位一体，一喷多防。因为我们所有的作物后期都要补充营养，提高抗逆，促进灌浆，防止早衰啊。那么美洲星，新美洲星是我们在农村广播推广了这个很多年的一个产品，应该它在市场上都有30年了，跟农村广播合作都有18、19年了啊。但是高抗素跟我们合作是有3年的时间，它上市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所以需要农民朋友验证一下哪一款叶面肥这个效果更好，性价比更高，因为它们俩不能比，因为核心技术不一样。但是大家可以从看效果方面、算性价比方面，因为新美洲星的抗逆效果比较明显，而这个高抗素它的这个补充营养这个促进这个促灌浆防早衰方面，哎，它有更明显的一个效果啊。所以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啊，那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家自己做好比较，您看了好就是真的好。

0: 好，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最新的天气情况，哎，还有2天就要出伏了呀，就要到了处暑节气了。这个早晚的温差呢，会逐渐的拉开。那么当前呢，也正是作物防病治虫的关键期啊，也正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所有的作物都进入了中后期的生长阶段，我们后面一定要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在防病治虫的时候补充上叶面肥啊，补充营养，提高抗逆，促进灌浆，防治早衰啊。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希望大家根据天气来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
1: 夏
0: 到这
1: 季
0: 儿。
1: 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

0: 阳逆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在您身边。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7: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9: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3: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9: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4: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5: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4: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是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 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啊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啊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不想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啊啊，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15: 护健讲堂，讲
14: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彩霞。
14: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16: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14: 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

0: 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1: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得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0: 就是万一您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1: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 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但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就是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0: 嗯，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啊，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1: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
0: 意识，
1: 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的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0: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用，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1: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0: 而且这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1: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它就得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0: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1: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定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0: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1: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 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这是简单的。
0: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他这个检测的结果
1: 啊？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两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两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就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0: 那、哦、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1: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馆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以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0: 那我们常见，西瓜也不能
1: 吃。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就是肠镜的时候，它容易附闭在肠壁上面，喝泻药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0: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也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的很好消化的？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0: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啊。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1: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 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常见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
0: 挡住了，
1: 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些药啊，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0: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给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1: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候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可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的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0: 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3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就坐着的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形，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给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这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1: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 当麻醉医生二三十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0: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息肉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1: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切息肉就说切完息肉，息肉的创面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一般要一到两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一到两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是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0: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一到两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1: 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泻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他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内，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着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或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0: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1: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的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段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0: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 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的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发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有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0: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1: 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芬这些短效的麻醉药，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由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的用药史，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0: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手势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
1: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

0: 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啊，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呐、啊，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1: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长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啊，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检查完2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还就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行进。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1: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1: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啊，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得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3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就得我头一天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 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
1: 容易消
0: 少
1: 化
0: 渣
1: 的，
0: 的，少渣的，
1: 少渣的，
0: 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体，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说切去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直接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就是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紧，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说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然后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不能久蹲呐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肠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就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肉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因为太创面容易出血。还有的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 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

0: 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嵌回味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嵌回味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
1: 马
0: 把
1: 上
0: 息
1: 处
0: 肉
1: 理，
0: 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
0: 是
1: 如果
0: 的，
1: 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我
1: 了。
0: 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就，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的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要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蠕动，
0: 动。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啊。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泻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术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2、3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

0: 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0: 我叫董。

0: 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1: 发出倡议，
2: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4: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

0: 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要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家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茄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

0: 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1: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计划部署，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
1: 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2: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2: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年，18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百济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百济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

0: 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

0: 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1: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2: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放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不能。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2: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3: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4: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5: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6: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7: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

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这里的这种书籍。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

0: 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朵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

0: 尽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4: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6: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啊，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就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啊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啊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不想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啊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4: 护健讲堂。
6: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彩霞。
6: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7: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 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6: 嗯，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7: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很是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6: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嗯，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7: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的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也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就呢，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啊，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嘛，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6: 就是万一你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7: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 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
6: 嗯、
7: 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但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6: 嗯，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啊，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7: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意识，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6: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因为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7: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6: 而且这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7: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它就的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6: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7: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定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6: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7: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 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是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这是简单的。
6: 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它这个检测的结果
7: 啊？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两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两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6: 那、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7: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馆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6: 那我们常见也不能吃。
7: 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就是肠镜的时候，它容易附壁在肠壁上面，喝泻药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6: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7: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的很好消化的？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6: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啊。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7: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 像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胃常见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啊，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8: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给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7: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刻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是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

0: 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
1: 嗯，
0: 就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1: 嗯，嗯，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3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坐着的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形，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给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1: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泻了泻药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0: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说切完息肉，息肉的超便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说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1: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0: 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泻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它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的，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

0: 大家就是根据这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或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1: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0: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着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得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种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得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1: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的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伐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就是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1: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汪才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0: 哦，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芬这些短效的麻醉药。
1: 嗯，
0: 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有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的用药史，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1: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手势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了？
0: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1: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

0: 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的，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是检查完2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行进，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1: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1: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啊，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得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3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就得我头一天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
1: 容易消
0: 少
1: 化
0: 渣
1: 的，
0: 的、少渣的。
1: 少渣的，
0: 哎，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体，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做完，就是说切除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就说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与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直接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就是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 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紧，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说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然后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不能久蹲呐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长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哎，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就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泄热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以后，因为太创面容易出血。还有的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是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2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纤维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纤维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
1: 马
0: 把
1: 上
0: 息
1: 处
0: 肉
1: 理。
0: 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
0: 是
1: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就医生可能会讲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我
1: 了。
0: 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就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的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 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这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运动。
1: 动
0: 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啊。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泻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两三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1: 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13: 真的零风险吗？
1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1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3: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5: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5: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9: 一直在你身边。
20: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21: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投技再生稻。
1: 你给这个再生稻早都正常早出来，我们基本上是什么，在20号之间必须抢完，不抢完地这个艾茶的再茶的生产下茶的生产发芽量就是一定的影响。
0: 全域集中攻坚，打造和美乡村。
2: 我们由主干道到盘航路呢几次推进，全面清理巷道垃圾、路边杂草、房前屋后乱堆乱放、乱打乱建，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0: 开展增值放流，守护水域生态。
1: 这次我们发了观察鱼，发了4万尾，下一步我们再继续增值放流。光稻子发是发4.8万尾，观察鱼是发将近27万尾。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近日，长丰县草莓协会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莓农做好保苗护苗工作，为草莓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4: 眼下正值草莓育苗后期管理的关键期，长丰县现有优质草莓种苗繁育面积5万余亩，年产种苗近30亿株，其中超20亿株销往外地，育苗产业年经济效益超10亿元。这一庞大的产业体量，使得当前苗情格外牵动人心。在各处育苗基地，部分苗床因连日降雨出现积水，草莓子苗叶片发黄，炭疽病、根腐病等病害风险增加，
1: 造成了草莓育苗根系呼吸降低，草莓的叶片的光合能力降低，草莓也生长的素质受到影响。如果说不加强管理的话，必然造成我们今年种苗质量的差异化很大。
4: 苗情直接关系到下半年长丰县草莓的移栽定植质量。针对这一情况，长丰县草莓协会迅速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草莓长势，围绕清沟排水、病害防控、水肥管理等重点环节，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
5: 害怕苗子受淹，害怕苗子打不上药生病，专家及时来到我们田间地头，给我们寄来了明白纸，让我们把苗子及时的抢清打药，让我们把沟及时的清理排水，只有把苗育好了，一年的收成才有指望。
4: 针对当前特殊气象条件，专家指出，要强抓雨停间隙，及时喷施保护性杀菌剂。专家还就控旺促壮、花芽分化等后期管理要点进行现场示范。
6: 今天专家来到这里，让我们做好清沟排水工作，跟我们说雨停就要打药预防炭疽病的工作。专家给我指导，我更有底信。
7: 近期台风来了，降水比较大，对草莓苗有点影响。我们现在草莓专家到地来指导，让我们更有底气把后期的苗管理好，为今年的丰收打好基础。
4: 据了解，长丰县草莓种植面积已超20万亩，草莓育苗是产业园。下一步，长丰县草莓协会将持续组织专家深入指导，帮助莓农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全力保障秋季草莓定植用苗安全，稳住这一富民产业的重要关口。
1: 要保证田里面的水要及时排出，保证田里面三沟畅通，做到雨停天干，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重点要加强对炭疽病的病害的防治，同时要兼顾细菌性小白病这些病害，做好养根护叶工作，保证根系发达，为我们今年草莓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4: 长丰台记者叶子明、佘兴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台风白海豚过后，天气转晴，郎溪县建平镇大洋村的再生稻田里就响起了收割机的轰鸣声。当地种粮大户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力量加紧抢收投技稻，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4: 在郎溪县建平镇大洋村连片的再生稻田里，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三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其间，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田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遭遇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天气，但他对收成仍怀有信心。
8: 我一共种了200多亩亩田的杂交稻枣树，现在呢是因为天气的影响，我们三亩就是在抢收，大概2天时间能抢得完。因为这个天气下雨啊，台风影响对我们的杂交稻啊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有一部分的压口了。我们的收成呢，大概基本上呢，炒到了也花了1600，就是按亩算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4: 再生稻具有一种两收的优势，投机收割时间直接决定二茬再生芽的萌发质量。台风过后，当地农户迅速调配机具，抢抓农时，投入抢收，力争在最佳收割窗口期前完成全部收割任务。
8: 这个再生稻早稻正好早出来，我们基本上是什么，在20号之间必须抢完，不抢完对这个二茬的再茬的生产、下茬的生产发芽量就是有一定的影响。
4: 下一步，郎溪县建平镇将继续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做好再生稻投机收割和二季田间管理指导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郎溪台记者张佳、王敏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在郎溪县十字镇，曾经的荒山坡地经过多年培育，变身连片郁郁葱葱的油茶基地。当地立足皖南生态本底，把荒山造林、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有机结合，让油茶林既当好生态防护林，又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林，生动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1: 走进郎溪县十字镇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油茶种植基地，漫山油茶树层层叠叠，绿意盎然，枝头青果累累，很难想象这里过去多是效益低下的荒山低产林地，油茶树根系发达，固土保水能力强，不与粮食争地，一次栽种长期受益，是荒山修复水土保持的优良乡土树种。多年来，康龙农业公司因地制宜流转山地，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减少化肥农药，采用人工除草，绿色防控，让荒坡重新披上绿装，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2: 我们这片油茶基地一直坚持生态种植，不滥用化肥农药，靠山养山。油茶树本身就是乡土生态树种，既能保持水土，绿化山地，又能产出高品质山茶油。
1: 小小的油茶果是生态馈赠，也是发展答卷。站在全国生态日的节点，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油茶基地的实践充分证明，保护生态不是包袱，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既要守护好绿水青山，也要做好价值转化文章，持续推动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为县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2: 借着这次郎溪电商大赛，达人走进山林直播，把我们生态种植的山茶油推广出去，既守好本地的绿水青山，也把生态优势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共赢。
1: 郎溪台记者于欣、马倩倩、孙秋涵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为持续改善村容村貌，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临碧县高楼镇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紧紧围绕引领示范、重点攻坚、全域覆盖、常态长效的工作思路，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力打造干净整洁、舒适宜居的和美乡村。
1: 在灵璧县高楼镇毛庄村，广大党员群众挥汗如雨，正在集中清理村内道路垃圾，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该村采取白加黑连续作战模式，动用机械清理道路两侧杂物违建，疏通乡村通行道路，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细化网格化管理责任，持续补齐人居环境短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3: 我们毛庄村就是这个干部带头，我们这社员也跟着干，热火朝天，每一条路都搞得干干净净，出来进去呢，非常方便。
4: 我们由主干道到盘行路呢，依次推进，全面清理巷道垃圾、路边杂草，房前屋后乱堆乱放、乱搭乱建，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1: 在整治过程中，灵璧县高楼镇实行分类施策、全域集中攻坚，聚焦骨干引领，依托党员干部带头攻坚，主动攻克整治难点，聚焦群众主体，积极发动群众主动参与整治，自觉维护村容村貌，聚焦思想赋能，开展宣传引导，普及环境整治理念，聚焦温情兜底，针对强势群体开展上门帮扶、兜底服务，推动形成干群同心、齐抓共管、全民共建共享的整治新局面。
4: 下一步，高楼镇将保持攻坚势头，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持续以1711工作法为有力抓手，巩固深化整治成果，全力打造村容整洁、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
1: 灵璧台记者朱延鹤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砀山县玄庙镇创新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督导模式，在罗寨村开启乡村整治现场云端直播，以镜头直击整治一线，实景展示村容变化，实时接受群众监督，沉浸式传播解锁和美乡村建设新方式。
1: 直播现场镜头穿梭在砀山县玄庙镇罗寨村的村组道路，房前屋后、沟渠巷道之间，全程无滤镜、无剪辑，实时呈现环境整治全貌。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保洁队伍分工协作， 集中清理路边杂物，清运积存垃圾，清扫沟渠杂草，对村内薄弱点位逐一清零，逐项整改。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讲解整治标准，普及环境卫生知识，在线回应群众留言提问，让广大村民直观看到整治进度，了解整治成效，参与监督治理，营造出全民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5: 以往整治工作线下推进，群众知晓度不高，如今通过直播赛现场，量断满，展成果，既能让我们的工作提质增效，又能带动村民主动参与，自觉维护。
1: 村容焕新颜，百姓笑开颜，看着家门口的环境日新月异，村民纷纷点赞。
6: 现在村的道路干净整洁，垃圾及时清运，环境越来越舒心。村里直播整治的方式特别好，大家都能看得见、监督得到。我们会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用好云端直播监督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优化村庄人居面貌。
1: 在乡村环境提质的基础上，玄庙镇延伸治理触角，在果园厂社区开展沿街市容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人员对辖区沿街商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店外经营、占道堆物、乱贴乱画等乱象，耐心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制，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整改。
7: 以前习惯性出店摆放货物，通过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我明白了规范经营重要性，以后会自觉遵守规定，保持门前清洁有序。
1: 据统计，本次全域整治行动累计整改镇域各类环境薄弱点位580余处，规范劝导沿街经营商户800余户，镇村街巷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顽疾得到有效清除，全域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提升成效直观可见。
8: 下一步，全镇将实行村居常态化直播督导，加街巷网格化巡查双轨治理模式，建立问题台账，闭环整改，定期回头看，持续补齐镇村环境短板，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动群众商户主动参与治理，形成全域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全面提升镇村人居环境整体品质。
1: 砀山台记者许东义、董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9: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10: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会用沼气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其中甲烷、氢气等是可燃性气体，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户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直径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畜跌落造成伤亡；二、严禁在沼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易燃物品，以防失火； 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抽掉，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到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沼气安全人人讲，平安常伴你我他。
0: 祁门县农业农村局联合祁山镇在昌江人脊桥水域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水域生态，夯实长江十年禁渔成效。
1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将检疫合格的光唇鱼鱼苗缓缓投放进昌江河中，一尾尾鲜活的鱼苗顺势游入清澈河道，为古桥之下的河道增添盎然生机。本次放流鱼种均适配昌江水系生态环境，可净化水体，恢复水生生物种群，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
12: 这次我们放了光唇鱼，放了40000尾，下一步我们再继续增殖放流。光稻子花是放48万尾，光唇鱼是放将近27万尾。
11: 近年来，祁门县深耕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持续在昌江、秋浦河、新安江等县域重点水域开展增殖放流，精准补充土著鱼类资源，同时不断强化群众生态保护意识，凝聚爱水护鱼、守护生态的社会共识。通过全方位常态化生态治理，县域流域水环境持续改善，鱼翔浅底、碧水长流的生态美景常态化呈现。
12: 下一步，我们农业农村局将继续加强对水域环境进行政策，保障渔业健康生长，守护碧水蓝天。
11: 祁门台程启群、倪玲玲、王玲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连日来，灵璧县游集镇整合多方力量，依托五老队伍、大学生志愿者，创新采用线上云端宣讲、线下实地科普的双线宣传模式，全方位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为辖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保驾护航。
11: 在灵璧县游集镇大康村池塘边，一声声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防溺水顺口溜，伴着流动的小喇叭响彻村庄街巷、水域周边，成为夏日乡村最暖心的安全提示音。现场，游集镇关工委五老人员驻守河边安全警示牌旁，面向辖区儿童及陪同家长开展沉浸式安全教育宣讲。宣讲人员摒弃生硬刻板的理论说教，通过现场提问、互动交流、案例讲解的方式，结合各地发生的真实溺水事故，直观阐述野外水域游泳结伴戏水的巨大安全隐患。同时，重点普及儿童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反复叮嘱家长履行监护责任，严禁孩子私自下水、结伴野泳，远离无安全保障、无救援人员的野外塘渠、河流、坑洼水域。针对未成年人同伴溺水、盲目施救的危险误区，工作人员专项科普正确施救方法，明确告知未成年人切勿徒手下水救人，应第一时间寻求成年人帮助，拨打110120救援电话，并现场演示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等应急设备的规范使用方法，让孩子们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 切实把安全知识转化为自救互救能力。
13: 他们用小喇叭和防溺水短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把视频发到班级群里，同学们都看了，大家都说以后一定不去河边玩了。我还把视频发给爷爷奶奶看，让他们也注意安全。
11: 除了线下常态化巡逻宣讲、现场科普教学，本次防溺水宣传工作同步打通线上宣传渠道。游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录制防溺水科普短视频、主题宣讲音频，制作图文科普海报、安全口诀手册，依托各村村民微信群、家长群、校园社交平台持续推送传播。大学生志愿者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用青春话语通俗讲解，围绕暑期溺水隐患识别、居家及户外玩水安全、自救施救技巧、危险行为规避等核心内容开展云端宣讲，生动

0: 通过直播间学到了安全知识，纷纷给我们点赞。
1: 据了解，自暑期以来，游集镇建立常态化防溺水宣传巡逻机制，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和巡查频次，每日组织无老人员、文化志愿者手持小喇叭发放安全宣传单，深入各村社区、田间地头、池塘河边重点区域，循环播报防溺水民谣安全口诀，常态化开展巡逻劝导，及时发现并制止未成年人私自玩水、岸边戏水、结伴靠近危险水域等不安全行为，从源头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2: 我们无老人员虽然年纪大了，但守护孩子们的安全责无旁贷。以前我们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现在有了小喇叭就方便多了。我们用顺口溜，乡亲们听得懂、记得住，效果特别好。
1: 灵璧台张扬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4: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